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4.1公里，过湖尾交流道的内侧有不勾绳，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外侧路线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北上5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其中南下23.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五然高架南下少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60公里，完高架北上50.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72.5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石头。继续往南197到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7.1公里过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7公里过淡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双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店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2线西向6.3公里大华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太原入口则是有修旅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

0: 警察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明明。
1: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1: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0: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0: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时间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三段晨光公学中学这里说有事故。好，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25.5到326之间，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呢，有猫咪美丁美当了。好，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的联络道上还是有堵车的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800-000-0093，随时感谢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我们来听于台烟的这一首歌《化霜舞会》重新演唱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8:12了。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嘉义市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警员陈坤煌，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之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警员陈坤煌的提醒，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好，8:14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好，这是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三段成光公学前，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5.5到326之间，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小猫咪美叮美当。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一首日语歌，金鸡小子演唱的《薄荷糖》。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九分了，路况消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三段晨光中学这里说有事故了。还有在看到的是在左营中华一路翠华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325.5 到326之间，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哈、小猫咪北丁北当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哦。后续啊还没有其他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与我同行地方事，谢增桃大代志。

来，梁兄叔，我们来继续看到台南将军将军这个所在。好，有一个叫飞沙轮公园共游游戏场，好，也正式启用。这个是以共融游戏理念为核心，结合了将军地方的特产，也就是红菜头、胡萝卜产业以及人文特色，规划多元游戏的设施，打造兼具了休闲、运动、亲子游戏功能的公共空间啊，好，让不同年龄的朋友都可以能够自在的使用，好，享受这样的游戏的环境。来，游戏场以将军胡萝卜意象为主题，设计了胡萝卜主题游具，打造适合5到12岁的儿童攀爬、滑梯、摆荡、平衡等这种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啊，好，兼顾了不同年龄层的儿童活动的需求。好，不少的图案呢，可是用可爱的胡萝卜的造型。好，公园也同步改善了休憩的座椅、绿化植栽及照明的设施，提升了整体的舒适度，安全性是很重要的。来，这里的飞沙轮公园共融游戏场启用之后，不仅呢提升了地方公共空间的品质，也为了将军区好增添了一处这个适合大人小孩、民众休闲、社区交流的重要的一个据点，好让这些公共设施更贴近咱们民众的生活啊，好，这是很重要的。来，飞沙轮公园就是民众重要的日常休憩的空间。好，这次改善呢，保留既有的绿意景观，好，导入了共融游戏跟多元游戏的功能啊，让这些孩子啊，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探索，也可以挑战，并且呢，培养自己的肢体协调能力，享受多元的游戏体验哦。好的，好，所以呢，这个游戏场，好，又有更多不同适合大人小孩年龄层的，好，也可以说是相当别具用心特色，有这个在地的朋友也真是一种好幸福啊。

8:23。好，路况再看到的是，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三段晨光中学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随时补充给秦广了。来听高向鹏的这首《金色阳光》。好，阳光洒落在这个游戏场，特别的有不同的感觉呀。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7了哈。路况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在来国道3号北上的田寮地磅站路间游览车爆胎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的路况啊，继续再告诉警广。好，来听幻蓝小熊的歌《夜市王》。

0: 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1: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零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2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4: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6: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3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5: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

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早起8点过39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现主持朋友啊，唔知你即马人伫倒位咧走动，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好、哦、爱小心细致。落风目前看到。伫高雄，伫遮阳，中华一路翠华路高车靠公车，我那是事故。来，又个有看到伫国道三号北上伫田寮地磅站路段路径有游览车碰电去哦，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其他看起来又个有任何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继续来听金佩珊所翻唱的这首《孤鸾花》。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

0: 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1: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吼，来龙凤精神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点到。靠近我见到电金系统两台小客车、小货车对拢，占用着湖南线车道的这个情形。来，一个有看到进前伫国道三号北上伫三条地方站路段，路径啊，游览车碰电的这个情形哦。好，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啊。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记得到三江提供和景广，谢谢你喽。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健康书继续，咱来关心着。来，朋友啊，你早顿食什么货嘞？早餐吃什么？有吃早餐吗？来，咱的胃肠肝胆科医师来讲，看到早餐店有人点着这个火腿蛋饼，好、哦、哈姆，好、哦、火腿蛋饼。有的人个特别讲交代爱增加打打钉钉。恰恰哦哦，好、哦，好，医师心内吼，诶，清官弟弟老啦，哦，先怎？来，医师讲啊，火腿吼、哦、培根、哈姆这种加工类的肉吼、哦，一旦那是当着这个铁棒超过着150度以上的高温油来蒸，会瞬间大量诶催化变性出一级致癌物亚硝酸。哦，亚硝胺呐、啊、哦，来这种致癌物哦，进入去体内代谢无法度代谢掉哦，只会持续刺激咱的胃肠的黏膜，你排不出去哦。所以医师提起食火腿，好、哦、火腿、培根、蛋饼，我那有一挂建议。来讲片面，食增加恰恰到。将近超过的这个加工肉撇开着高温的催化致癌物生成直接就会减掉一大半再来吃完加工肉可以补半粒的芭乐或者是奇异果这种高维生素、哦、高维生素 C 会在我们的胃肠来阻挡着亚硝胺的合成会在阻挡去来吃加工肉，冬天你要多喝点水，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可以缩短到毒素刺激，长到黏膜的这个时间。好，那么你可以改吃白种，建议换做成原地的里脊猪排蛋饼，好，撇开到加工肉，更加来安心。另外最后那么医师也提起加工的肉每礼拜吼唔通超过着两次。大天吃火腿、培根，等到长期的慢性发炎，吼、哦，那么可能我那有生着阑珊肉的风险，吼、哦、长息肉的风险，同时也针对着一挂网络朋友提问。建议可以加点

完美的蛋饼加一粒蛋，或者是起司蛋饼。好，所以咧，朋友，好，唔是别当食啊，就是讲你爱安怎调整你的食法，尽量避开掉一寡加工肉。好，安尼咧，咱比较感觉较安心。好，对着咱的这个食食方面也够有帮助哦。

八点过五十一分，继续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歌《三百六十五夜》。好，唔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拢食这种加工的肉片，直直食哦。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哈，龙凤精灵不成功的过了一盒白熊三百六十七点九，我见到点金系统呼来车的五万星数过这新的物件落得来哦。来，一个五块的，伫国道三号双向278到281之间，梅山路段内山有中央分界道哦，伫修正的工程，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落风啊，0800000123，随时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咯，谢谢你。

0: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吼。任何其实后续落风的补充，随时啊到三更提供了。好，九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北上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04，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呵，你哋都为的早上一切安全注意和小心细致治疗。好，落风啊，会记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会记者落风的补充。

0: 随时啊，到三工提供好情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然后我们持续来关心在国的三河向向278到281之间梅山路段中央分界道的这有在修正的工程哦。好，天气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个细节一下哦。来，也有其他路况的随时补充提供，不管说你开车在国的地震的哦，一切注意，随时小心细节。好，罗凤啊，会记接到三天提供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好，罗凤，会记接到三天提供好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好，来9:07，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恋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0: 好的，来进行恋台湾的单元。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哎呀，实在是随时三不五时，生活当中的诈骗是你一定爱怎样、哦、要了解、哦、要知道、哦、要习惯要小心、哦、随时都要再补充提醒你咯。今天我们要来提醒的是嘉义县警察局，好，咱们的水上分局，现场是咱们的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持续的要来跟大家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是无所不在呀、哦、实在是一直都有层出不穷的一直变化。好，尤其呢现在还有一些新兴毒品、哦、真的是有些是还有什么电子烟啦，好，真的是有很多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认识一些毒品，认识一些这个诈骗的事情，好，很重要。好，首先我们先请教分局长来说，目前民众最需要注意的这些诈骗类型到底有哪一些啊？
2: 其实现在的诈骗手法非常的多，但我们都会归类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会利用民众的贪急怕的这个心理，贪念、急迫跟害怕。像是我们最近最常见的假投资，这种诈骗手法歹徒就会利用社群平台啊，或是 LINE 或是一些通讯软体，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群组，甚至假报一些名人、老师或是一些专业人士，营造可以创造很多获利的假象。那一开始可能还会让你小额的获利，那等到你相信你真的有赚钱，要开始把钱拿回来之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就会要求你投入更多的资金。那可能在利用要求你缴税啊，或是缴保证金啊，或是做账户验证，或是平台升级等理由，要求你继续的去汇款。所以只要听到高获利高风险保证赚钱，大家一定就要提高警觉了。那另外最近有很多假网拍的这个诈骗手法，那大部分就是都是在这个一些我们常见的这个交易的网站，那他可能都会像虾皮，他就用一个金流。

0: 活验证的这个服务，我去这个引诱你点到一个新的网站里面，然后去输入你的账号啊，或者信用卡号，然后去诈骗你的钱财。我想这都是最近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法，我提醒民众一定要小心。
1: 是，好，所以呢，大家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要这个傻傻的被骗又不知道。好，那么除了这个诈骗的投资啊，好，这个蛮多种的哈，也有听说这个AI 哦，也是科技化，好，也变成诈骗的工具，对不对？
0: 哦，没错，因为最近 AI 的发展真的非常的快哦。那这个对家里有年迈父母的这个听众，或者其他长辈的听众，我真的要特别的要提醒这个家里的长辈要小心。那诈骗集团现在常会从这个网络上去下载到你的声音或你的影片的片段，然后借由 AI 的这个模仿的功能去模拟出你儿子啊或是孙女的声音，甚至连视讯画面都可以去做变脸。那通常他们都会打给老人家说：“哎，妈妈，我换电话了，这是我的新号码。哦，那我最近跟朋友投资哦，需要一笔钱哦，不然这个投资会出问题，可能后续会被警察抓。”那老人家一听，哎，这影像，这个就是我儿子或是我小孩，那声音也很像，那所以就没有防备之心，一心急之下就马上去汇款了，那很容易就马上就被骗了。那
1: 是。
0: 这个破解的方法哦，主要有三个部分，我就是。哦，第一个，我们还是一直强调的，哦，要小心查证，就先挂断电话，用原本儿女的旧电话先打过去确认。那再来就是我们家属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哦，这个也要看拿出来做提问做确认。哦，比如说我们家没有养小狗，哦，狗叫什么名字？哦，你读什么国小？哦，小时候住哪里？哦，这种比较私密的问题哦，都是 AI 答不出来的。那第三点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看视讯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的动作。哦，可以叫对方在脸的前面啊挥挥手。那如果是 AI 变脸的话，通常手在脸前面挥动的时候，画面的边缘都会出现模糊跟变形，我会有个奇怪的影像哦。这部分提醒大家做参考。
1: 是，好，所以呢，这个 AI 科技哦，非常的进步哦，真的是有帮助。但是呢，这个在诈骗方面哈，其实也运用下去哈，也就会比较让人家特别特别哈，一定要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有时候我们说啊，连这个视讯哈，哎，这个视讯他对方也是敢跟你这样用视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是，
1: 好，
0: 就是他会用 AI 去模拟一段影像，然后去用视讯，等于其实他是一个人在跟你讲话，只是他把画面 P 成是你儿女的这个图像，我去引诱你，让你相信说，哎，现在跟我讲话的，就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友，那去引诱你上当。我想这是会未来应该这一类的诈骗的手法，应该是会越来越多。
1: 是好，所以呢，不要以为用视讯就觉得是真的哦，哈，现在哦，有时候。眼见为凭，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0: 对，这个真的要小心查证啊！就是梦新的电话打来的，或是没见过电话打来的，我一定要先挂断去做查证，我不
1: 嗯哼，
0: 要轻易的相信。
1: 对，好，所以大家哈，拜托，还是要聪明一点，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我们说到。除了诈骗之外呀，毒品啊，哇，现在也是常常有时候新闻三不五时有看到这个毒驾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让大家认识一下哈，这个毒品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请分局长来跟大家说。
0: 哦，其实传统的毒品大家都比较常见，像是这个安非他命啊，或是海洛因啊，或是其他的一些传统我比较常食用的这种大麻这种传统的毒品，大家其实都知道。那这些毒品其实都有一个特殊的臭味，我们大概都很容易会有警觉。但目前的新兴毒品呢，完全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哦，他们会混装在我们市面上流行的商品，哦，像是咖啡包。哦，他们会把毒品混在咖啡包里面，或者混在一种运动饮料的那个粉包里面，哦，甚至在电子烟的烟弹里面都会有这种新兴毒品的混合。那混在一起，它就会产生一种加成的效果。哦，这个有时候我们人体，哦，心脏是受不了这些刺激的。那最近这几年，有一种比较流行，应该说比较滥用的一种毒品哦，叫做我们俗称叫丧尸烟弹。那这个东西在年轻人之间其实流传得很快。那它正式的这个医学名称，我叫做伊托米子。

0: 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你吸食之后，我人的大脑跟中枢神经会完全失去控制，我像是一个没有精神意识的丧尸一样，所以叫丧尸烟弹。那吸食者他吸食之后，他会全身的颤抖，那身体会不由自主没办法控制的扭曲，像僵尸一样没办法正常的行走。我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吸完这个伊托米子去开车或骑车，你会没办法控制你自己。哦，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你是在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之下，我在行驶或者开车，我都会引发重大的车祸。我那现在持有、贩卖啊、使用这个伊托米子，我都要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那也是我目前警方列为查缉的重点。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呢都要跟大家呼吁提醒才知道。好，我们请分局长先说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哦，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路况我们来关心。好，目前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的投射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疑似的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哦。好，国三呢，双向278到281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有修剪的工程。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景广，谢谢你咯。好，今天咱们呢又再次的来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好，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来跟大家继续来提醒。好，我们说到了这个毒品，好，假毒品，那么年轻人呢也很容易碰到了，就是求职啦，打工啦，好，这跟诈骗还有毒品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关系呢？好，分局长。
2: 其实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哦，尤其在我们警方现在强力的打击车手的这个状态之下，现在诈骗集团要寻找车手的这个难度是日益的增加，那所以他们现在就会开始透过网络刊登一些打工广告，那他们都会标榜这个高薪啊、免经验、日领现金、轻松赚钱的这种标语，那让你看起来这个工作好像很简单，你就会赚到钱。你要做的事可能就是去帮忙领钱、帮忙提款、帮忙转账，甚至是提供自己的账户，但实际上你就是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或人头账户的提供者哦。那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哦，这个高薪免经验可以日领现金的这种广告哦，这种工作哦，十之八九一定都是诈骗哦，天下没有那么好的工作。那另外也有人因为朋友的介绍啊，想要赚快钱，我会被要求帮忙携带或是运送不明的物品，那最后才发现里面可能涉及的毒品。我这比较常发现，可能在你可能出国的时候，可能会有朋友来找你说，你要比如说你要去泰国，或者你要去大陆，或是香港、澳门，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个东西过去给朋友？那你帮我带过去，在机场那边，我朋友会去跟你拿。哦，那其实这个里面常常都很可能涉及到是毒品的这个运输哦。那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哦，尤其在出国的时候，不要任意的让陌生人把他的物品放在你的行李里面，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朋友去帮人家带东西哦，这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像这个在现在的法律实务上来讲哦，帮人家带东西哦，带毒品啊，这种跨国的运输哦，都是会成立运输毒品罪，我想这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刑法，一定要提醒年轻朋友一定要注意，高薪又轻松的工作

0: 不一定是机会，更可能的是一个陷阱。不要因为想要赚一点零用钱啊，就把自己的账户啊、提款卡、密码或身份资料交给别人，也不要因为朋友说也帮我一下而已，这一点事情都不能帮忙，是不是朋友？不要被朋友气一下就去帮人家保管或携带不明的物品，这都很容易让自己深陷的一个险境。
1: 是，好，所以真的是大家要注意哟。好，那么警方对家长的青少年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这边要建议各位家长，平常要多跟小孩子聊聊天，多去熟悉自己的小孩，了解他们最近的生活的状况跟交友的状况，不要只是责备，而是要让小孩知道，如果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第一时间跟家人或警方说，更多的时候不要只是一个上对下的管教的这个关系，更多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跟小孩子是类似一个做朋友的这个关系。让他愿意去跟你分享他遇到的事情，很多小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要犯罪，而是因为不了解事情，不了解这个风险，或是一时受到朋友的影响，他可能也不知道事情会这么的严重，所以早一点提醒，早一点发现，对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所以这个事呢，要 特别提醒大家哦，不要忘记的哦。好，今天呢，透过我们分局长的这样的说明，好，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呢，这个诈骗、毒品，好，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哦，就是利用别人的信任、好奇心啦，或者是赶快要获利哈、赚钱的这种心理，对不对？好，我们请分局长再来提醒大家。
0: 最后再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面对诈骗，不要急着相信，先停下来查证。一听二挂三查证。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要以为这个天上都会有掉下来的礼物。天上不会有掉下来的礼物就落在你身上。所以不要有这个太大的贪念。一定要秉持着一听二挂三查证。遇到这种有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可能是诈骗的这种讯息的时候，挂掉，先跟朋友或是跟你的亲人先去讨论一下、查证一下，不要自己埋头苦干，觉得说这是我发财的机会来了，就急于把金钱投入进去，这往往都是我们陷入诈骗集团陷阱的第一步。那再来就是面对毒品的时候，也不要因为好奇就让自己的人生冒险。尤其这个毒品的使用，后续都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很多都是无可挽回的。像 K 他命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成年人在成长的，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使用过多的 K 他命，都很容易让自己后来会有这个尿失禁的这个风险，而且这是不可逆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年轻朋友一定要记住拒绝毒品也要拒绝诈骗。遇到可疑的诈骗情况，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做查证。那如果已经有涉及到犯罪或有立即的危险，也可以马上拨打110向警方求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这个识诈、防诈、拒毒的能力，一起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1: 是，好，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好，把你所知道的任何讯息，好，要这个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大家都知道，传递出去啊，这样子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不要被骗，好，那么有问题赶快求助，好，这样子的话，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风险哦，好，提醒大家，真的真的都是要小心再小心了哦。好，今天我们短短时间，我们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来跟大家做叮咛跟提醒喽。好，分局长，谢谢你，继续加油努力，谢谢喽，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25了，好，爱去接了哦。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很多，你一定要注意，要小心啦。好，路况目前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

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有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还有在国道三号双向278到281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的这个修剪道。

好，9:29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台84线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有往生动物啊。好，其他的在看到的是国道3号双向278到281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有修剪的这个道路施工，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好，待会儿呢9:05的警广新闻，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

0: 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2: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哦。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1: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类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4: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3: 警察局长李中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英涵报道。
5: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物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6: 射物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大家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5: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物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看到是台78线，往东25.7这边，好，外侧路肩疑似有小动物好的一个情形哦，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啊。好，来呀，还有是在看到的是左营，好，翠华路跟左营大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接老洪的播枪，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周志平翻唱的这首《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44喽，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路况的提醒。来，再看到目前国道3号北上408过竹田地磅中间车道的往生猫咪已经没看到了。好，再看到的是台84线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呢往生动物在这儿哦，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迟到了，爱人不理你。路上车多，依然拥挤。

0: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1: 好，来相聚旅游去，我们要来哪里旅游？好，我们就来到咱们的

嘉义县。好，来去嘉义县倒位嘞？来，我们要来到梅山梅山这个所在。好，我们要随着农民历的节气啊，好、哦，怎么样呢？也就是白露北喽，好、哦，这个节气要来喽，好、哦，秋意秋天了，好、哦。好，在梅山的太兴村啊，持续的下雨一个礼拜。好，这里呢，每年到这个时候会有过境的黄头鹿大爆发的经过。来，从五号观测呢，有超过了30匹。好，那么超过了3万只的黄头鹿过境了太兴，生毛树溪的这个溪谷。好，宛如好像是一条白龙在溪谷间的徘徊呀、啊。好，让上山赏鸟的民众都赞叹哦，夸爹的去探爹了哦。来梅山的太兴村，每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这是夏候鸟黄头鹿大举由北往南迁徙渡冬，一定会经过太兴村。好，这个地方又叫做凤凰穴的生毛树溪谷，会稍作休息。好，那么鹿群沿着溪谷盘旋空中，队形是变化万千，也呈现季节限定的万鹿朝凤的生态奇境。好，吸引了大批的爱鸟人士跟摄影师来这朝圣啊。好，那么山区啊是不定时的都是会下雨的情形。好，所以呢就会影响到黄头鹿往南迁徙的这样的一个时程，有时候呢会零零散散的哦，数量有时候又不多。好，观赏这个大批黄头鹿从山头林线一直飞跃，好，成群结队，好，这样子的一个壮观嘛，好，真的是不一样哦。好，那么说是这个今年呢、啊、万鹿朝凤，好，这个季节当中，好，可以说是一群一群的大量的过境来，每一年都陆陆续续过境的太兴村，好，从白鹿节气中秋节后，中秋前后，好，过境的鸟群会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情形，好，最晚会到10月份。好，那么黄头鹿啊会出现的时间大概都是从下午的4点多，有时候会提早到下午的1、2点。好，所以呢大概都是午后黄头鹿会比较多一些。好，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有不少人特别来到梅山的太兴村，好，来看万鹿朝凤的这样的生态奇景。好，所以呢看生态也可以了解在地的特色文化，在地的步道，在地的吃的，好，也可以来了解咯。9:49了，好，路况，好，目前在看到的是左营翠华路左营大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一首西洋歌，罗斯杜瓦演唱的 What's a Wonderful World。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这是九月交通安全月，大家都要注意哦，交通安全和另外都有关系。好，行人跟机车、汽车，大家都要互相礼让。好，那么我们的开车在路上，好，也都要特别注意，骑机车的也是哦。好，行人慢看停，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好，这个交通安全跟你我都非常的有关系。好，不要急，好，要停让一下很重要，好，路口才能够平安过，提醒大家，好，不要忘记咯。来，9:55了，好，路况的讯息呢，来，再看到的是，来，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有往生动物哦，我翁行动物地界收载，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记得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啊，继续。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 35.1 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了，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右肩代班陪着你哦。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我靠你操纵，一切注意安全，小心最急要。好，路况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台84线之前

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有往生动物在这啊。好，还有再看到之前来在国道三号双向278到281的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带修剪的工程，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庾澄庆的歌声《爱转动》。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10:12了。好，老洪伯森，来快点。目前呢，这是在台84线，好，往东32公里。好，投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一次，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感谢你。继续听安英红红红雾雾加侪年。

0: 好，时间早上的10:17喽。
1: 大家好，我们是台艺。

0: 都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好，十点十八分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51.1过了冈山，大货车、拖板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车道。好，再看到的这是冈山区的中山北路、平和东路的交叉口，说也是事故在这儿啊。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10:24了哈。好，路况的补充。好，再看到台78线往东25.7这边的外侧路肩。好，疑似有小动物的残骸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哦。好，后续的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351.1。过了冈山，大货车、拖板车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车道的情形的事故，麻烦朋友注意啊。后续还有没有路况的提醒？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空一九三，随时记住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后情况了，谢谢你喽。来听的这是万芳的《银色的鱼》。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

0: 新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2: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3: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5: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4: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氣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0: 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10: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最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优先持续代班陪着你咯。好，现在是你在哪位的早上，好，一切安全要注意小心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多速度慢，车多速度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1.1过了冈山，大货车拖板车三台小货车的追撞，还有一道路肩处理占用的中内车道的情形，提醒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了哦。好，目前啊，再看一下，这是在1968，好，国道一号啊，云林系统到大林往南的路段啊，堵车呢哦，堵车哦，时速不到10啊，紫色的哦，紫爆了哦。好，云林系统到大林哦往南的路段啊，这持续的在堵车的情形，时速只有9公里哦，挺慢的哦。好，再看到国道三号竹崎到中埔这一段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也是有一些慢。那么再来往下南下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往西，时速不到75，也是有些慢。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5左右。好，还有在国道一号高科到冈山往南的路段，好，塞爆了，时速不到35，好，红色路段。来，再看到国道一号冈山到南子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不到70，好，有一些慢。还有在国十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70，好，也是有些慢。还有在国道一号高科到冈山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45，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呢？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斗南到云林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好，红色路段也是挺慢的，请大家发挥一下耐心的。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0:48喽。好，你在哪里？好，一切注意小心了。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6.3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了。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崇明二街这里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多，速度慢哦。好，国道一号南下351.1过了冈山，大货车、拖板车。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一到路肩处理当中，占用了中内车道了，提醒朋友请注意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0-123-0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喽。来听任贤齐阿牛合唱的《再出发》。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10:54了哈，你哋都有得早从一切，爱注意安全，爱学习，爱学习了哈。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台南市中西区国华街民族路有事故。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崇明二街也是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车多多，速度慢。还有台南新市啊。提塘港路跟南科三路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吗？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落风哦，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和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好，这是吴美玲的新歌，好，叫做《牵一条线》。

0: 过失伤害。
1: 要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要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80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

并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准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恰恰，这是李子森跟我黄飞合作的滴滴滴甜甜甜。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7喽，用这首歌帮你们调味一下。星期一有听众朋友说啊 ，Monday Blue 啦，那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希望让你们综合一下，滴滴滴，那你心情来放我轻松，来迎接你生活中的挑战。现在时间早，哎，对，刚才有报时过了吧？吼，11:08。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欧安，打给贺，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接下来由我接棒，继续陪伴你们掌握路况还有方向。我是 Kiki。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来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多瓶颈点哦，爱塞伊。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247公里，那受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中的影响，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斗南到大林，国一南下对刀兰到那个短拿沿线都是车多回堵的哦。那另外呢，是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那因为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这个路段沿线的平均车速低于50公里，都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要循序渐进啊，保持好你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都是车子多多，所以提醒大家也是要多点耐心了。那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发生的大货车跟拖板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也当红心经过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大货车跟拖板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356.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网子掉在路面上，国一南下356.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爱注意哦，底的内线车道有黑色的网子掉落。那里再补充一下事故的讯息，在云林的斗六市底兰刀拉的大同路还有育英南街的路口，还有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以及新市区的提塘港路跟南科三路交叉路口，还有中西区的国华街跟民族路口，好，还有在东区的崇德路跟崇明二街口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一样，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小心的通过。包括在云林的斗六底刀拉的大同路跟育英南街口，还有在台南市的话是有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以及新市区的提塘港路跟南科三路口，那还有在中西区的国华街跟民族路交叉路口，跟东区的崇德路和崇明二街口都有车祸哦，等在处理，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要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也是一首甜甜的，这是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国一南下在 247.2 公里大林交流道前，那因为有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目前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也导致了国一南下从斗南到大林，对，就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沿线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也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希望大家的心情也都是万里无云。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浮云》。今明两天，中南部啊，大致上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算是蛮稳定的。今天早上要来电台上班的路上，我就有看到天空蓝蓝的，然后有一些浮云。不过山区就要注意哦，有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或者是工作，要请

听众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北部还有东北部，大致上呢是多云或者是有阳光露脸的天气，那偶尔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雨势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大了，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个雨

国一南下247.2公里大林交流道前发生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占用了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做脱掉，所以目前就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也造成了国一南下目前从斗南到大林对咱刀南到短拿、沿线、都是车多回堵，而且呢一度有出现了北丁北当的状况，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15公里的，走走停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像现在就是已经车流有点卡住了吼，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我们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哦，要循序渐进。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不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这是张新杰的《出发》。那也希望不管你的方向要往哪里去，都有警广一路的陪伴你，我们可以一起顺畅，一起平安。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遂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系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2: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4: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

0: 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 7.8 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1: 分局于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0: 吉安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公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强淑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洗口孔，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消防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消防署公告。
1: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2: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叫红车灯后起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3: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这一首歌曲是邓紫棋带来的《多远都要在一起》。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1。不管你在哪里收听着节目，多远尽管都要跟你在一起哦，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提醒你掌握方向还有掌握路况。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 FM94.7， 这里是尽管台南分台，我是 Kiki。平常都是在下午1点到4点跟你们空中约会，所以有时候来那个早上的时段代班，我都会有一点时间错乱，请大家多多包涵。好，要提醒到的呢，是在国一南下247.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发生的事故，还是持续的占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处理中哦。所以呢，在国一南下，从斗南到大林，好，对咱斗南到那个短拿沿线都还是车子多多。那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给我发挥耐心，因为呢，一度是有呈现了回堵，然后无法动弹的状况，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互相体谅，循序渐进的通过。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在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请小心哦，有铝梯掉落。

国一南下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旅梯。那当然啦，讲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我得要来提醒一下，请大家如果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还有你的货物，我们在出发前就要多一个确认的动作，看一下该固定的还有该捆绑好的有没有都弄好了呢。还有像砂石车，我们就是要把砂石啊覆盖好，以免障碍物如果掉到了路面上，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好，还有在国一，这是在北上的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是有大帆布。国一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赶快是有掉落物。国一南下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好，那有掉落物。也感谢听众朋友哦，有反映说是有黑色的网子掉在路面上，经过的时候也是请小心。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63.1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国三北上363.1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在做护栏的工程，还有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这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后，两线辅助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还有国三278到281公里之间双向，这是在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在进行这个草木修剪作业，所以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也要请大家帮忙小心。还有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维护施工。那另外在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哦。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时光隧道，来回到了日剧非常火红的那个年代。这一部大家有 follow 吗？要听到的就是小田和正这位歌王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麻豆阿纪说，这是丽香够玩具吗？
1: 不对，这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在1991年，哇，这部戏真的是创下了超高收视率。
0: 听到的就是主题曲拉布斯兜里熊熊发声。而且因为当年呢、戏太红了，这一首歌也跟着大卖了270万张。哇，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真的已经算是非常惊人的这个记录，270万张。然后也让小田和正当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他的歌曲，很多的日剧还有广告都找他代言哦。然后这也是在台湾掀起了哈日风潮，功不可没的大功臣日剧。来，我们从时光隧道走回来哦，要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南下255公里过大林，在还没有到民雄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有铁器掉落，就铁制品吼，请大家爱惜一。在国一南下25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后，然后民雄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有铁制品。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铝梯，以及国一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是有大帆布。还有在国三，好，在国三的南下356，好，来，不好意思哦，是在国一南下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363.1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那另外在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这是在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在做护栏的工程，以及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两线辅助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278到281公里之间，在梅山路段双向都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草木修剪作业。还有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也是在做维护作业，那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也建议提前变换车道。阿伯变换之前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还有国三南下310到312公里之间，靠近白河交流道，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在更新伸缩缝作业。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好，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56.3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黑色的网子掉落，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56.3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的黑色网子已经有顺利排除。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刚才听到了这首《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前奏一下，你就会想到了戏剧的画面。有没有哪一首歌也是让你特别想回味呢？那你就可以上到脸书 Go IG 搜寻 Hello Kiki， 跟我分享一下。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岭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54.8 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56.3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道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 166.5 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九线先前在南下 113.5 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肚子饿了，等会要吃什么？
3: 我没有胃口哎。
4: 我减肥，你不要找我哦。
2: 吃得健康才能有活力，你们的饮食习惯要改一改了。
4: 怎么改？
2: 照着我的餐盘吃啊，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蔬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
3: 哎，我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不能像你们年轻人这样吃。
2: 那就要想办法吃得下，吃得够，吃得对，吃得巧。
3: 啊？
2: 食物煮软一点比较容易吃得下，少量多餐才能吃得够，6大类食物都吃得到才叫吃得对，天然的够健康就是吃得巧啦。
3: 听起来不难嘛。
4: 再加上每天活动30分钟，每个礼拜至少运动5天，就能够轻松享受健康生活咯。
2: 有营养健康相关问题还可以拨打社区营养推广中心专线0800-222-543询问。
4: 赞哦。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经费由国民健康署运用烟捐经费之应。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9，大家准备要吃午餐了吗？不知道你们今天的菜单是什么呢？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陪你吃中昼的 Kiki。那一样是有车多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247.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因为就是在这个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国一南下从斗南到大林，国一南下斗南到大林，目前平均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车多速缓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那么时候爱保持耐心。另外是国三南下，在292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够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车道是封闭的，剩下内侧可以走。好，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不超过50公里，赶快写被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而且我们要依照顺序吼，这样子就是小心的通过。而且车多就请记得不要任意的插队，大家循序渐进才能够平安的一起往前。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的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多多。好，那再来呢，就是在台南市区有哪些地方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呢？包括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南街到中山路的路段，还有在东区的大同路一段，对府东街到开山路，还有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屏风路到安义桥。好，沿线呢也都是车多拥塞哦。那再来呢，就是在南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到清水路一样是车多。那请驾驶朋友务必都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的大帆布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为大帆布，已经有清除啊，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旅梯。国一南下254.8公里

过民雄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旅梯哦。那如果大家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好，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363.1 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哦。在国三北上 363.1 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哦。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这位是金莎，这条歌叫做不可思议。

这一首歌曲是金莎的《不可思议》。今天正式迎接白露这个节气哦，这象征秋天正式来临了，气候也开始会慢慢的转凉。那随着气温会慢慢的温差呢越来越明显。

险。可能中南部的朋友会感觉上还好，不过北部的听众朋友应该就是会比较有感。那在日常呢，就要开始从要小心，就是不要中暑，要变成要留意在早晚的时候要注意保暖。那像如果说有流汗呢，就一定要赶快擦干，而且早晚出门最好都是带个小外套备用。因为像秋季的气候会慢慢的变干燥，就会容易出现像口干啊、舌燥啊、皮肤干燥、会痒痒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刚吴，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吗？像我的话，我就是过敏儿，所以呢，在那种换季的时候，症状就会特别明显。那像这种时候，我们在饮食上就可以讲究润肺润燥。刚好这个时间点，大家准备要吃午餐，那在最近呢，就可以饮食上适量的选择像梨子啊、山药、白木耳、莲子、豆腐或者是白花椰菜啊，跟苹果跟蜂蜜等等这些食物。有发现吗？大部分都是白色，白色可以润肺。那同时呢，也是要记得补充足够的水分。那像早晚的温差如果变大的时候，也就要视气温来增减你的衣物。像如果是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难得爱特别的留意哦。还有长辈啊、小朋友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族群。好，那在嘉义的民雄，南民雄大学路跟裕农路口，在中正大学附近的美联社前面有事故发生哦。民雄的朋友要小心，在大学路跟裕农路口，也就是在中正大学附近的美联社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这是何人跟小玉儿合作的《今仔日食菜》。不知道你今仔日食什么午餐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啊，记得要均衡饮食哦，要有蔬菜。

这一首歌曲是唐禹哲《美味的想念》。有听众朋友分享，正在吃便当，吃便当，吃烤鸭便当，看起来很不错呢。那个烤鸭的皮好像油亮油亮的。而且我刚才不是有提醒，还是要饮食均衡吗？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他有特别放大了便当里面有青菜哦。OK， 给过。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在国一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路肩有掉落物哦。国一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路肩是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南京国西尊务必小心。那这里也有看到了一个资讯，这是高工局说，因为在中秋节前后，这个货运的物流需求会增加。那货车载这个货物呢，因为车辆会比较重，所以如果没有保持好行车安全的距离，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就很难及时的刹停。所以呼吁再呼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车距。那尤其呢是像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比较快，如果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往往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小货车、大货车还有连接车等等，一定爱注意哦。而且这个时间点假崩，那等一下吃饱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爱困，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

哎，你真的觉得哦，这精神有点涣散，眼神无法对焦，有点爱困，请记得一定要到离你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下交流道之后，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之后再。

三街56巷63号前面都是有车祸发生。如果说会经过台南市东区庄敬路跟小东路口，以及在安南区的国安街56巷63号前面的朋友，请小心哦，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好，那最后呢要提醒的是，先前在国一南下246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246公里过云林系统 delay 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掉落的铝梯也已经有捡走了。国一南下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 delay 外线车道掉落的铝梯马一景五排除，大概当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哦。时间来到了12:29，咱等下好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那也别忘记哦，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陪伴你一路向前，一路平安。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危，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5人丧命，另外有5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睽违两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

0: 67店。记者游石原报道。
1: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1: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五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4: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3: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有望在邦层级掌权。该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退出欧元区等。台中市后里区发生毒驾自撞事故，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甲呼噜时

0: 不明原因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眉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二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赌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月眉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正是毒驾。
2: 经远警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后路二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连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1: 原警并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趁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远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两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设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一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五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3: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6: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研制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5: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7: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5: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维持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9: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

0: 态，北方的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的削弱下来。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1: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30，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1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间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292-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五七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不满北上环境部陈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如纯报道。
5: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60%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6: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付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5: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期已经造成自家余温6-700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射箭再画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11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鳗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一晨报道。
7: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8: 那边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那大概20-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7: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

0: 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图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1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0000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杜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李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正副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西首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私密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100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4: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3: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4: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3: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3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5: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

0: 无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即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原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原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原警立即上前拦阻，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3: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拘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2: 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颖报道。
4: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5: 夜里开始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4: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一人承受着。
7: 由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医院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琪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8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8: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倩妮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跟魅力。
7: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

0: 医护人员及学生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邀请观众一起留下难忘回忆。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165.6 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 154.2 公里，无锡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

0: 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呐，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贴印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进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您收听今天9月7号的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我们今天要用三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提供给您天气的状况。今天干空气南下，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午后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回升，各地的高温在29到32度左右。早出晚归还是会觉得渐渐有点凉意了，可以多添加衣物。原本在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第二、三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早上八点钟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好，今天我们来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萧亚轩的歌《爱的主打歌》。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好，1:15，这是张惠妹所唱的《我要飞》。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大致都还算是顺畅啊，不过有两个地方呢，车速比较慢。首先呢，是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因为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呢，内线车道有施工，所以这一段呢相对车速比较慢，目前平均车速降到了30以下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目前中线跟外线在施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从竹崎到中埔，也就是蓝潭隧道这一段呢，平均车速降到40-5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车速比较慢的两个路段。国一乐南云林系统到大拿这站啊，车速较慢；国道三号乐南安德家到中埔这站，蓝潭水德家嘛是速度较慢，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孙燕姿所演唱的版本。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好，1:26，目前在台南市的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口这边，就在台南公园旁边，也就是北门路往南要弯到这个小东路地下道这边啊，刚刚有汽机车的事故，目前远景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这边要特别留意当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维系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5: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4: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打破传统引发体适能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

0: 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引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1: 那像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0: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引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好，目前在台82线东向13.4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祥和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台北里所往东的方向，就3点是祥和交流道家才有事故等在处理哦。好，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是黄舒骏的《椰林大道》。

0: 好，1:45，这是陈明真所唱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ing 中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目前在台南市的归仁区高铁二路跟高铁大道这边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82线东向13.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巫启贤的《太傻》。
1: 迟迟地想聊多少夜，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你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直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他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我们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利用我们的爱把我们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我们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遇到这款情形，也请你们跟他斗三工，以防犯罪，我们斗阵做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一波两点十三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9.7 的现场节目。好，刚才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丹如意所唱的《爱你袂得祝你幸福》，阿个黄品源所唱的《爱你无有依》。好，最近呢，有民众在这个社群网站上看到中秋限定的礼盒广告，那付款之后呢，却迟迟没有收到出货的通知，才发现落入诈骗的陷阱。那书发部的书产署呢，特别提醒啊，民众看到社群平台的中秋礼盒广告的时候呢，建议是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网站。那如果你点击贴文连结进入购物网站，还要仔细的去比对网址是不是

跟品牌官方的网址是一致的，并且要查看业者的资讯是不是完整，然后才去下定啊。因为可能有人会比如说有一些很近似啊，或照片都一样啊，看起来跟一般的购物网站非常相似，来骗可能想要购买中秋礼盒的一些民众，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来听许富凯的歌《孙经青春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下晡的两点二十五分，这是黄以玲加洪永红所合唱的《心情车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起印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好，现在无空的情形给大家通报一下，原本在国德一河乐南在婚姻系统到大南之前有车速较慢，现在车速已经正常了。不过呢，过了斗南地磅站到大林路段这边内线还是有施工的情况，车流量车子比较少了，所以现在这边不塞车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蓝潭隧道蓝潭水德家中山到外山现在在时间，所以搭乘来山车就可以通行，现在车速降下来40-50公里左右，因为只有一线车道，所以呢前面如果有慢车的话呢，车速就会慢下来了。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现在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速相对是比较慢的。过了蓝潭隧道之后呢，整个路线呢都是相对很好走的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南台湾小姑娘的歌曲《新买的淡季》。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4: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地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2: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一次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6: 快站好，快醒好，出来找他。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7: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吸食器，经乔男同意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2: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

0: 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2:40，这首歌是江蕙的《古井呀咪咪》。好，继续我们要来了解南部国道的一个最新状况。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来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一个最新状况。
1: 在国道上有8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前，一样是辅助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工作。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及栈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45.7到345.2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在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颠簸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三号南下要往蓝潭隧道的路段，因为受到隧道内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顶尖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也就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前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好，所来来，咱来听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天》。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两点五十三分，这是施文斌所唱的《圆圆来泡茶》。好，我们接获民众通报啊，国道一号北上257公里，在民雄的北上入口这边呢、哦，有老人家疑似啊。误入的这个交流道的入口这边啊，那我们从监视器上面看到，就是一个人站在入口的这个转弯入口的地方而已哈、啊，他还没有上高速公路，就在入口的地方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匝道口这边，那经过时要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台86线往东的方向3.6公里到3.9公里，在。过了湾里快到台南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沿线有散落物。台北老师往东的方向3.6到3.9公里，差不多在机场这个路段了哈。沿路共有散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一段跟平石五路的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一段跟平石五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当一世人，玲珑世。
1: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2: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1: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2: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1: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2: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3: 亲爱的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八里儿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29.4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3.6到3.9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

0: 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

好，下午的3:13，这是自由发挥所唱的《宝来情缘》。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2.6 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主把 DS352.6 过了马可以搞留德家来算车的叫我修客车啊，龙钓的事故哈，等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甲文兴三路遮，也有事故等在处理。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文成三路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蔡依林《看我72遍》。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让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3:22，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目前呢，国道上面的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呢，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啊。蓝潭隧道的施工也已经撤除了，所以塞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好，有一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啊，就印尼的克拉克托之子的火山持续的喷发。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因为侦测到火山灰一度暂停起降，那国际航空像长荣跟华航今天飞往雅加的航班是取消的，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有关于印尼的最新的航班资讯。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是王心凌所唱的睫毛弯弯。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共计4处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提供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7: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6: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3点1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8: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

0: 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经济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1: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美国来的 Glenn， 我喝酒不开车 ，I don't drink and drive。
1: 皆さん元気ですか？私は吉ひれです。我喝酒不开车。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2: 我是广西烧腊师傅阿贤，我喝酒不开车，饮酒唔好开车。
3: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在说喝酒不开车。
1: 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叮咛，别忘记这份爱的提醒：酒后不开车。
4: 我喝酒不开车。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好，3:49，这是顺子所唱的《不再想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匝道口这边有布钩绳掉落，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因为在台南市北区公园北路跟公园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周杰伦的《Mojito》。

0: 爱你等于爱自己，这是王力宏的歌曲。好，我们今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的节目呢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那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我还会来代班哦。好，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了。好，节目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是阿令的《我心已打烊》，等一下4点过后我们一起来收听新凯主持的下班乐翻天，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1: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事。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好，我们是
7: Titan

时间是下午的4:05，尽广台南分台 FM 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周末结束了，又来到了上班日，不晓得您这个周末过得好吗？那接下来就是面对这个礼拜的挑战，希望大家已经充电好，开始迎接这个挑战了。在这个天气方面呢，刚才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下午有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范围呢是包含了高雄跟屏东还有南投到嘉义的山区，所以说呢，如果您现在行驶在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还有会经过高雄市屏东的朋友，都要留意山区会有下大雨的机会，如果呢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除了天气之外呢，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有变多的情形，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落在60到70，其实不会超过80公里。但整体看起来呢，云嘉南、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基本上看起来大致上都还算蛮顺畅的，大家继续来维持。那当然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再请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掉落物提醒您，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的匝道口，据报呢有一条布钩绳经过，请多加留意。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陈百潭台语歌曲，这个歌名叫做《自由自在》。每一天都希望自自在在的，这就必须要靠你有没有提早让自己财富自由了。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的，今天的消费情报呢，要特别邀请到我们消基会的日用品委员邢文浩邢教授。教授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9: 哦，今天要跟分享一下，我们虽然入秋了，
8: 对，
9: 但是太阳还是很大。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防晒的纺织的科技产品，如何达到这个防晒产品的，我们怎么样去辨识或者去购买。
8: 哇，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出门因为太阳太毒太辣了齁，所以说呢出门一定会带一件标配，就是我们的防晒外套。那既然今天要提到防晒外套，诶，我本身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教授，贵是不是一定等于好呢？
9: 贵跟好基本上不一定画上等号，但是相对来讲可能我们想到一些纺织的科技产品，例如说我们这个人衣服又薄又轻，然后又能抗紫外线，夏天穿嘛最好还要一个吸湿排汗。假如说多功能都加在一起，当然可能这个功能越多，然后等级也就是品质越好，
8: 对，
9: 或者我们认证的这个被我们消费者认证的，被我们的国家标准里面认证啊，让消费者有信心，哦，那当然价格就会高一点。但是价格跟品质不一定成正比这样子。
8: 是，所以说呢基本上我在想应该有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一样哦，就是第一个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考量到，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是不是有一些机关来认证，再来就是价钱还有它的这个口碑啦，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分享说我这件这个防晒外套它是什么牌子的，那它的一个效果好不好，基本上出去大家可能都会稍微讨论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请问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这么多坊间有这么多的这个防晒的衣物，包含在我们电视上也有看到，或者是说在一些社群媒体也有看到大量的一些投放广告，那在购买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辨识，或者是来购买什么样不论是材质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呢？
9: 这个我们先说这个要我们消费者怎么去辨识啊。第一个我们听到广告说这是要防晒衣，那防晒衣就是抗我们的紫外线嘛，
8: 是，
9: 那抗紫外线它一定要求有一个叫做 UPF， 就是抗紫外线的这个系数是多少，是这个系数当然数值越高越好。那我们坊间啊可以看到产品上面标示说我这个是 UPF 啊，这个数值是50，
8: 对，
9: 后面还跟一个加减的加号，
8: 没错，
9: 这个50加啊。那或者它有会标示说这个叫做 A 级，基本上不管它表示是50加，就是50加是表示50以上啦，
8: 对，
9: 那或者是60啦70啦80啦等等，那就叫都是50以上，那表示这个等级是很不错的。然后 A 级可能就是40到50之间，稍微差一点点。那我们消费者只要去关心，第一个他有没有认证，认证有标章有吊卡，有这些所谓的数据化。换句话说，经过检验得到的标章认证，我们纺织业拓展会就给他一个认证标章，
8: 是
9: 一个看看是50加还是只有 A 级。我想这个在宣传上面一定会强调我不是50加以上，就是或者是60或者 A 级。我想当然我们认证里面还有 B 级跟 C 级啦，
8: 对，
9: 厂商大概就不会写自己是 B 级或者是 C 级吧，这样子可能卖不去。就是他只会强调说我有抗 UV 的功能，但是他就不写数字了，
8: 对，
9: 表示可能达不到 A 或者是达不到 A 至50加以上，就是这样子。
8: 是，
9: 所以我们消费者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说不管什么品牌，第一个认证的所谓的吊卡。

0: 吊牌或者缝制在衣服上的或者包装上面有没有经过认证的标章，
1: 是
0: 有认证的标章还要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50家、哦、甚至更超过50家以上，还是只有 A 级啊？那 B 级 C 级就是看价钱也许便宜了，
1: 对，
0: 看看哪有标示的话消费者可以买，只有宣传说我就是抗 UV 哦，那消费者可能要、
1: 哦、
0: 要仔细辨认一下，这
1: 是
0: 强调嘴巴说哎这个没用，这个到底还是要用数据啊或者认证的标章啊来帮助消费者购买的信心。
1: 哇，教授刚刚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就是他强调他是防晒，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去送检，用明确的数字告诉你他是、哦、被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50家、哦、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数字告诉你的时候，他只说他防晒，那每一件衣服只要穿上来基本上都有多多少少遮底、哦、这个阳光的一个作用嘛，那他也可以说他是防晒服啊，对不对？
0: 哦，
1: 好，那另外请问就是教授您针对于这样的防晒的材质啊，有没有比如说哪一些是我们坊间棉啊或者是说像尼龙啊，大概是在这个所谓的防晒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做的呢？
0: 我们现在的防晒的这个纤维材料不是聚酯纤维，大概就目前最便宜的、
1: uh-huh.
0: 就是像宝特瓶那种聚酯纤维的材料，
1: 是
0: 聚酯纤维最便宜的，当然稍微贴肤性就亲肤性就是跟我们皮肤接触比较柔软的、uh-huh. 比较舒适的那就是尼龙，那稍微贵一点啊，大概贵个30%左右、
1: uh-huh.
0: 这两个是主要的材料、
1: uh-huh.
0: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哎呀是其他的棉啊麻啦这些部分啊它可能不太适用在做我们的这个抗 UV 的、
1: 哦、
0: 因为麻并不是抗 UV 不好，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纺织的科技材料
1: 是、
0: 哦、然后在刚刚加上聚酯上面或者是所谓的尼龙上面，我们在抽丝的过程里面把那些矿石粉末磨得非常非常小，小到那个具有纳米级的掺到这个纤维里面，它就可以阻挡紫外线的穿透了。所以说这个功能远比我们天然的麻甚至棉要好太多。
1: 是。
0: 那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有穿衣服比没穿衣服好嘛、
1: uh-huh.
0: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棉跟麻没有经过这些所谓的这些矿物的加磨的粉粒的加工掺在纤维里面可能连30都没有。所以说抗紫外线的这个 UPF 值啊、不能说它不好，但是起码它有了。但是跟真正的刚刚50家来差很多，我这样形容一下，假如50家这个部分能达到的话，我们紫外线就是红斑紫外线的穿透率啊，大概也不过2%，
1: 嗯哼，
0: 哦，2%就很少了，就是98%都被阻挡到了。假如说我们是穿了一般的衣服，可能大概只有一半，
1: 哦，
0: 这个就差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功能性的衣服建议大家还是穿一下，尤其在正中午的。这个时间里面穿是最保险的、哎、
1: 哇，这个也是命中到大家的疑惑啦。那另外再请问教授一个问题哦，因为很多人在穿着衣服上面有他自己的坚持，比如说他对颜色的选择也很在意哦，比如说男生可能大多选的就是黑色或者是深颜色的这个布料，那但如果说我们今天穿的是防晒的衣服的话，我们都知道好像黑色或者是越深色的话它对于温度的保存或者是说可能会提高自己本身的温度，但是如果我们穿着的是像这种抗 UV 的衣服或者是凉感衣服，我们穿黑色的跟穿浅色的会有温度上的差异或者是防晒的差异吗？
0: 主持人这讲到重点了，我们大概一般的观念就说哎呀穿深色的衣服啊晒太阳的时候这个吸热比较快，穿起来比较热。
1: 是。
0: 那个浅色的好像基本上的折射率或者反射的效果比较好。
1: 对。
0: 感觉到不怎么吸热。这主持人讲的非常对，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观念是对的。
1: 嗯。
0: 这个部分里面假如说我们以这个颜色来讲我们染料就是染的布的染料里面有些染料结构确实会吸收紫外线。说当然我们往坏处想它会吸热穿起来就热嘛。
1: 对。
0: 是往好处想说这个染料里面的结构可能部分能够吸收紫外线当然也可以降低紫外线的穿透。颜色深的比颜色浅的虽然它容易吸热会觉得热，但是抗紫外线效果确实比那个纤维里面不染色的或者是颜色非常浅的这抗紫外线效果确实来得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这个防晒衣都做得非常薄，那做浅的浅颜色的也有，不过因为刚刚提到了里面掺有那个矿石粉末，
1: 对，
0: 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哼，
0: 深浅基本上差异不大，
1: 是
0: 那个化学结构的这个染料基本上来讲能吸收的紫外线毕竟还是比不上那个里面掺上粉末的紫外线的材料，还是我们对对对对对，
1: 是啊，教授，另外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深色跟浅色的一个差异点，那当然大家比较在意的是，我买一件衣服，可能也不便宜啦齁，那这个衣服我到底穿多久，它的防晒系数会因为我的经常性的穿或者是洗涤而降低它的功能吗？
0: 好，这主持人问到了，这个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啊，刚刚讲到认证的标章嘛，
1: 对，
0: 认证的标章里面会强调这个所谓的永久有效了，意思就是说我买的这件衣服它的紫外线啊穿到快衣服快破了，
1: 对，
0: 是不是抗 UV 的 UPF 还是一样，
1: 是
0: 假如里面是掺上矿石粉末、
1: uh-huh、
0: 我们再怎么洗大概要把它洗出来，不像燃料洗洗会褪色，
1: 对，
0: 这个矿石粉末在掺在纤维里面怎么洗要洗出来这不太容易、
1: uh-huh、
0: 所以穿到破为止基本上它的抗 UV 就是抗我们紫外线，它的 UPF 值不会怎么下降，所以说这个请消费者放心。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那个染料里面会吸收紫外线，或者有些我们房间里面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把这个服装啊或者是布料浸渍在这个吸收紫外线的化学药剂里面，或者表面涂一层，哇，这个就不耐洗了。
1: 嗯，
0: 洗个10次8次，可能效果就打了折了，打了一半的折了。
1: 是，
0: 所以这化学的标示啊。这化学的这个方法里面、
1: 嗯、
0: 可能在耐水洗的部分可能不耐水洗，它的
1: 是、
0: UPF 就下降低很多，但是掺矿石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洗到破，大概洗到破之前大概 UPF 也不会降低什么哎，对，就请消费者放心、哎、
1: 是，那谢谢这个教授帮我们的解惑啦。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它上面的标签，它上面的一个提示的内容，包含到它的一个检验的一个资讯，基本上大家都应该要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一下。那当然就像刚所提到的，掺矿物的这个材质呢，洗到衣服就算褪色了，就算可能穿到快破了，它的防 UV 的这个功能还是在的。但是就是比较怕的是一些婆婆妈妈会比较在意的是，因为价钱的关系买比较便宜的，想说啊，那我几当诶，但我几该杀啊齁。啊，当然就让他退没关系，反正我就是瓦心瓦心啊呢。啊，有一些人就想说我买好一点的，我穿久一点啊，这个当然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错。那只是说比较婆婆妈比较在意的是，如果我今天买了这个比较好的衣物，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一个防晒的一些材质，如果我用这个不论洗衣好洗衣也好，或者是说像烘衣也好，有一些人会崇尚于就是用滚筒，用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用
0: 加滚筒式的烘干机，
1: 对，烘干的跟阴干的，他们也会说跟针对这个材质会不会有受到影响或破坏呢？
0: 跟消费者哈、啊，所有的消费者报告一下，我们的材质不是尼龙就是聚酯，
1: 对，
0: 这种啊，这个耐洗性非常的好，
1: 是，
0: 甚至都不太会掉色，或者掉色啊， uh-huh、不掉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或者是经过太阳晒很久，基本上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掉色，
1: 是，
0: 所以说这消费者放心呐、啊，基本上颜色就算掉一点点，基本上对抗紫外线几乎没什么影响。
1: Uh-huh.
0: 那至于说洗涤，基本上这个材料纤维的强度非常的高。
1: 嗯、uh-huh. ，
0: 我刚才说要把这个衣服要穿到破啊，真不容易。所以说啊，怎么洗基本上都 OK。你要烘干，基本上就是用滚筒式的烘干，当然温度就不要太高，可能用个40度以下就可以。
1: 是、uh-huh. ，
0: 但是可能消费者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买的衣服可能有些是像 T 恤一样啊，这个菠萝衫啊、圆领衫，这有针织的，它会受到在洗衣机里面会受到拉扯，会稍微有点变形。那这个哈、啊、就一定要放在洗衣袋里面去洗。
1: 是，
0: 那因为变形之后你的洞会变大，纤维是抗紫外线的，但是那个紫外线会从洞啊穿透进去，所以这个防止衣服变形，那就用洗衣袋。
1: 是，
0: 那我们一般的像衬衫布这种的所谓的外套。啊，大概就放心，怎么洗基本上来讲它都不太容易会变形，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消费者放心， 这个我们第一个基本上我们要求的这个纺织的技术染色的水准要掉色，尤其是尼龙跟聚酯真的是不太容易。
1: 是。
0: 那第二个是我们再怎么洗要洗大概会洗到破，那个也非常不容易。对。

0: 消费者放心，这个买了等于是永久有效的这个抗紫外线的效果。
1: 是，今天呢透过这个邢教授的分享，让我们针对于这个防晒外套真的有很大一步的一个认识哦跟了解。那也谢谢邢教授今天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一个解说，我相信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收获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针对于这样的主题，最后是不是教授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0: 好，那我想最后补充一下，我们既然夏天嘛，热嘛，所以大家会想到说，哎，我们既好又要防晒，
1: 是
0: 最好还要牵扯到吸湿排汗，就多一种功能，
1: 对，
0: 价钱会高一点。
1: 是，
0: 那吸湿排汗也不是，也是就是聚酯，也就是尼龙这种材料。
1: 嗯哼，
0: 那这个两个配合在一起更棒。那至于说有一个叫做凉感，我就建议各位啊，这个不需要考虑了，因为凉感适合室内在穿，室外穿呢、啊。基本上它实际上这个凉感少两个字，叫做瞬间凉感，就是凉一下下的意思。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在有空调地方会让你觉得凉，在太阳底下会觉得比别人更热。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请消费者，我们可以想到说，嗯，功能要好，除了抗紫外线，最好还能够吸湿排汗，这两种功能起码要有。同样的也是要看认证标章。
1: 是。哇，太棒了！今天刚才这个邢教授所提到的，也是我最近买这个防晒外套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因为我买了两件，一件送给我朋友，我朋友说，哎，你这个是凉感的，在他们家穿，在有冷气的时候穿，他说，哎，这个凉感的效果真的很好。结果呢，穿出去隔天，我问他说，那你有穿出去吗？有防晒吗？他说有，我觉得有，但是呢，他凉感不见了。没想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0: 跟主持人跟我们的消费者报告一下，凉感这个正确的标准啊，我们国家的标准里面就是瞬间凉感，就是凉一下下，而且有规定用途，它的用的位置、用的地点是在室内有空调地方，
1: 是，
0: 意思说冷气很快经过你这块布料，我们让你的身体啊感受到那个冷气24度。那你说既然那么凉，那就不要开24度了，叫你开25度、26度的节能。可是外面太阳有37、8度，
1: 这
0: 太阳热很快就经过你的服装，把你的体温就升高了，所以这不适合在太阳底下晒。这个部分呢、啊，凉感衣千万不要穿到太阳底下，给消费者特别提醒。
1: 您破解了我的迷思，我相信也破解了很多人的迷思。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校际会的日用品委员邢文浩邢教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防晒外套的有效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大家齁把这些资讯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今天再次感谢邢教授您的分享，辛苦咯，谢谢您。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哇，今天的收获满满的。据报呢，台61线北上240公里，就在云林四湖路段，自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碰撞事故了，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60线上百个方向，240公里，云林这个四湖路段吼，自用车甲刷脚啊，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来线的经过，请你注意。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到374。就374公里还370 OK， 那就是国3北上374公里，有轮胎散落，是轮胎皮散落吗？嗯，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齁。那再来的话呢，是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入口处，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1北上男子入口处，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小心留意。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南的北区公园北路跟公园路交叉路口，这里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零 Hello 空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到空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1: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0: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万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4: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3: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5: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3: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6: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司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7: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6: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 而今天晚间到明天

0: 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据报呢，在国道3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接近田寮地磅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多加留意。先前呢，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大货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374.4公里到374.2公里，我这个田寮地磅的中外线道，听讲才有轮胎皮落伫路面顶，经过请你爱注意。进前伫国道一号上北南麻坑入口遮，大货车、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目前伫这个路网图顶面吼，看到咱这个分林嘉义县市，也佮有台南市，即马看起来大部分拢是正顺，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路况的补充需要大家继续甲咱斗三工，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另外，台61线上北的方向240公里，分林的四湖路段。自用车、刷脚踏车的交通事故，要搁在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台61线北上240公里，云林四湖路段自小客车、砂石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经过请多加留意。接下来这首歌，伍思凯《爱情缩影》。

0: 接下来是嘉义市的路况。
1: 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队长蔡达人。小队

0: 非常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那个放学时间，像那个嘉义市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
0: 好，小队长，刚刚你最后的那一段是不是因应今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特别的提醒呢？
1: 那个是阿姨，那个平时也会提醒，
0: 平时也会提醒，没问题。然后因为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好，谢谢你喽，好，辛苦了，拜拜。
1: 好，拜拜，再见。
0: 这个月呢是九月，是交通安全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在专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提到九月是交通安全月呢？因为其实在九月有很多的学生开学了，也适逢很多刚满18岁考到驾照的新手学生青年学子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多开开到驾照嘛，吼，啊，在开车也好，或者是讲这个考多拜也好，难免有一挂生疏啦，对不对？啊，所以在开车的时阵啊，希望大家吼在这段时间爱惜这个放宽你的心胸，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前面这个人啊，你可以看起来那笑脸笑脸吼，啊，考多拜呢。有一点感觉该别无该问安尼吼，拜托大家咱小牛一下啦吼，因为需要时间来家培养吼，啊需要时间来练习，啊希望大家吼出入拢爱平安。所以咱伫开车过程当中吼，拄着吼，或者是讲这年岁较大的是大人，咱拢爱有一点啊耐心吼，啊小牛一下啦吼。我觉得就让几秒钟的时间而已，吼，啊，不过你会当吼整个交通的这个顺畅度提升之外，大家又觉得，整个社会的祥和，讲到有点像很神圣的感觉。但是我说真的啦，吼，整个用路的安全跟整个社会的祥和，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下午的4:53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先前在国道10号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1公里处就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处有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那现在呢也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374.4到374.2公里，这里是接近田寮地磅，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留意。台61线北上240公里，云林四湖路段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台语歌曲《林杯酒》，这个高向鹏、方怡平合唱的歌曲。国道三号上北374.4公里到374.2公里之间，我这个田寮地方的中外线道有轮啊皮经过，请你爱注意。国三北上374.4到374.2公里，接近田寮地磅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留意。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的云林系统到嘉义系统，一路到下岸系统跟台南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补充包含仁德系统南北向损，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看起来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花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好通行。今天整体的路况，我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好，继续维持好吗？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1: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目前呢，据报台61线北上240公里，云林四湖路段，刚才欣凯有提到嘛，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事故，那现在呢，收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回报说呢，这起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现在看起来是可以通行的。那目前呢，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执行拖吊，砂石车呢也已经移到路肩，所以说呢，这个目前还在执行有一些散落物的清理。那预计呢，在晚上的7点之前会来排除。但我在想，这个排除应该不会到这么晚，但是呢，在这个是预估的时间。那目前呢，刚才所提到的台61线北上240公里处云林四湖路段，因为呢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一个人受伤，目前呢伤者已经送医来治疗，那同时呢砂石车也已经移动到了路肩，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那只是说呢，这个虽然自小客车现在看起来已经脱离现场了，但是呢有一些散落物目前还在执行清理的作业，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好，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台61线的交通事故的后续之外呢，果因南下居然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车流变多了。现在呢，整体车行速度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6

0: 60到80公里。仁德系统、台南系统、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嘉义系统，再看到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是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我真的觉得今天表现得不错呢，继续加油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58公里南子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3.3到3.2公里之间，接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朋友说呢，居然发现了有两个坑洞哦。这个状况呢，我们也赶快通知给我们的这个交控中心，通知公务段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3.3公里到3.2公里之间，我这个顶金系统的挂线的路面顶。好，这个有两个扩大叠加，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曲，碧昂斯《似曾相识》。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接近田寮地磅，中外线轮胎皮刚刚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来到三港。

这首歌是 AKB48 Team TP 微笑。台南市的关庙区南雄路二段跟巡抚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目前正在进行处理。那现在呢是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在关庙的这个地方是南雄路二段哦，那这里呢就是刚刚的巡抚路这里呢交通事故在处理。好，那除了这起事故之外呢，好，在这个仁德区呢有一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到10公里之间。另外事故地点在台南市的东区玉屏路跟玉孝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再来看到这里有一起交通天然灾害吗这里有一起火警哦，就在安平区的古堡街，这里刚好是在运河路23巷23弄的路口。好，来，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古堡街运河路23巷23弄的巷口，这里有一起这个住宅火警，大家小心留意，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再来看到永康区的文华路中在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居然只有5公里，也请大家小心留意。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时间是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在台南系统之前，一样是辅助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修复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了永康的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这个施工以及下班的车流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山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过了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路段。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也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

这首歌张惠妹《一夜情》。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车流量变多，平均低于40公里。功德背河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站啊，这站的车变真多哦，速度嘛真慢，平均在40公里以下。你若多好伫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

0: 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频县市之间的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公

0: 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支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1: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酱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上午8点多，专案小组发现
1: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酱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4: 找到你了，我回
5: 家。这是我们黑酱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4: 黑酱，谢谢你，黑酱。
5: 这是妈妈。
4: 来。
1: 聪明的黑狗黑酱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酱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警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警及黑酱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内埔分局破获一起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案，过程中嫌犯拒检并驾车冲撞警车，造成内埔派出所陈姓所长脸部轻微挫伤以及警用机车受损，警方当场将犯行压制逮捕，并于车厢内查获1多密纸烟油等证物，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上午8点多，专案小组发现了嫌犯出没在农专街一带，随即前往埋伏。到12点多，嫌犯骑乘机车搭载朋友行经这个地点，没有戴安全帽。远警见状上前拦截，嫌犯不仅没有停，还在警网拦截围捕过程当中暴力冲撞警车。远警当场逮人，并且起出违禁品。侦查队队长谢明邦说：“
6: 更在拦截围捕过程中，驾车冲撞警车，导致远警脸部挫伤，警用机车毁损，远警当场将涉嫌依妨碍公务现行犯押至逮捕，随后在涉嫌的机车车厢内当场查获一托迷子烟油等违禁品。
3: 全案讯后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内埔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千万不要吸毒之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警方也会持续的强力扫荡不法，维护辖区治安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轻微中风男子中午行走在台南街头，出现头晕、嘴唇发白以及下肢无力，与友人蹲坐在路旁。台南市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远警暖心关怀，协助二人返家。记者魏吉尼台南报道。
7: 六号中午1点多，110获报，指称国平路地检署侧门有一对男女疑似需要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协同警员陈廷维、孙怡凯立刻到场。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8: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远警到场关怀后，得知两人准备搭车返回麻豆，但男子身体不适，无力继续步行，而且身上现金不足。远警随即协助联系计程车，副所长并自掏腰包补贴100元车资， 让两人顺利搭车前往转运站。
7: 经了解，两个人刚办完地检署相关事务，正准备返家。苏姓男子因为轻微中风，烈日下出现了身体不适，无力再步行前往北区转运站。同行女子也表示现金不足。副所长严伯廷自掏腰包补贴了计程车资100元，让两个人安心。

0: 并搭车前往转运站。临行前，两个人不断向远景道谢，并表示日后要归还车资。严伯廷婉拒，表示只是举手之劳。分局长廖水池表示，远景协助民众安全返家，民众的感谢跟笑容就是最大的回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携手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秘密影像的点击，就像在发送跨海订单，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百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3: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2: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3: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2: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到警广高雄分台宣导反贿选的重要性，鼓励听众发挥民主道德勇气，也要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十一月底就是九合一选举了，增加反贿选观念给听众，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到警广高雄分台进行反贿选宣导。他强调，希望能确保屏东每一张进入票轨的票都是干干净净、正正当当。
5: 我们想要啊，确保每一张进到票轨里面的选票啊，它都是干干净净、正正当当。哦，它不是买卖来的，它也不是变相的买卖哦，那也不是不正利益交换而来。啊，尤其哦，他也不是说选举赌盘输赢而来哦，啊，尤其哦，他也不是外地的幽灵人口过来我们这里投票，他也不是境外势力影响渗透而来哦。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些情形的话，那我们呢，贿选必查，买票必办，违法必究。
4: 林彦良强调，查查或者宣导等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选举的公平性，更是为了保护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地检署希望每位公民都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参与其中，捍卫珍贵的民主制度。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的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6: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4: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过记者宋玲平。

0: 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最后是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干空气南下，南部平地大多为晴朗的天气，仅恒春半岛为多云到阴。清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中午最高温度33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高屏山区有降水发生，屏东局部地区并有较大雨势。明天环境依然是偏北风的环境，水汽少，南部各地维持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低温24到26度，高温31到32度，紫外线高亮到过量级。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午后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洪凯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42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那目前呢，在路况路网图上面呢，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往台南系统之站，平均的速度在40至50公里之间，车真多，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镇啊，这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嘛受到影响。即马平均速度在30至40公里左右，不管你伫行驶伫啥物路段，请你要注意。即马是下班下课的时间点，不管行驶伫对，一定要注意。速度唔通上过紧，路口慢看停，而且爱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4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平面道路嘉义的嘉义县民雄乡台一线跟大学路就在素食店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云林的斗六镇东路跟中华路就在大成中医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呢，在台南的北区长北街跟北华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安南区北上尾一路跟四草大道两辆机车发生了碰撞，经过也请多加留意。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在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行车的过程遇到车多，也请大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了。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请大家留意。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流量更多，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的1号，国道1号这里是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是南北向，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因为要办理新生高架桥以及渔港高架桥例行性的维护作业，将在

9月12号礼拜六到9月13礼拜日，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钟，更正，是下午的6点钟，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将封闭国道1号 373.4 到 374.3 双向及高新生高架路段，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全线双向都进行桥梁的例行性维护作业。373公里，也就是渔港路、草衙路的出口以及入口维持通行。如果您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上午的8点到傍晚6点钟会利用刚刚上述的地点的话，请提前配合改道的作业了。下午的5点52，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呢？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张秀清、李明阳合唱这首台语歌曲《虽然路虽然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歌叫做《良辰美景》，准备迎接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下一条歌，写你我娘娘，那属于咱一生上深的分家。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六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

0: 宁夏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58.3 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 20.6 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大力。

时间是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署呢，今天表示9号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迎风面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其中呢以11号的水汽比较多，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12、13这个南方的水汽北移，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明天各地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呢，花莲、台东以及中南部的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气象署的预报员表示呢，9号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夜晚清晨会比较凉，9号、10号以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为主，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10号开始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以及花莲宜兰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雨，并且留意可能会伴随较大的

雨势。12号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但是呢12、13南方水气北移，范围呢降雨的范围会变得比较广一点，大台北还有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南部也将出现零星的降雨。那这个礼拜呢，夜晚清晨偏凉，要留意日夜温差变大了。各地的低温大约落在22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可以有30到33度，东部地区可能会落在28到30度之间。我真的觉得晚上已经开始变凉了，大家有感觉吗？好，最后提醒大家，平面道路永康区的中正二街500号就在千祥羽球馆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安定区的北园一路跟北园二路交叉路口，以及新化区的台20线农业部在试验所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来，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不监控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曾玉佳，歌名叫做《半孤独半幸福》。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车速请勿过快，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中山路与卫民街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明明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耶。明明，
4: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台61线北上240公里，云林四虎路段资小客车砂石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正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现在通知处理。先前在国一北上，更正是南下，先前在国一南下358公里南子路段中外线车道轮胎皮通通排除了，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0，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曾文公务段要办理台三线南溪桥的改建工程，预计呢在9月11跟12号礼拜五跟礼拜六早上8:30到下午4:30，还有9月13号礼拜日晚上的9:30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将在南溪区的南溪桥进行上游旧桥的拆除吊梁作业，相关的管制路段将由台湾中油公司南溪加油站开始，一直到台三线中正路以及区道南190、也就是呢新兴南路的交叉路口，将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作业。届时台三线南溪桥改建工程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的出入或者是行车，也请大家多加配合。那如果呢你怕这个

工程影响到你的时间，也请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另外一个施工管制，不是施工，是活动的管制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在9月12号举办2026极点慢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有点太绕口了吧。云林滨海小镇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期间呢将实施交通管制。9月12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台17线双向的98.4公里到这个108.3公里，也就是呢云129到光明路这个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也请大家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做通行了。傍晚的6点22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这里车流量非常的大，平均呢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从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道八号的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双向，还有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也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在安平区的玉屏九街20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请留意。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呢大概不到1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永康的中正南路，在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沿线呢，也都是车多，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西港区的中山路242号前面，以及这个地方是永康区的中正二街500号，就在刚才新凯所提到的一间羽球馆的前面，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仁德区的国道1号仁德北向的出口，这里车多有排队，平均大概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流量变多，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也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一首台语歌，林珊所演唱的《香囊金桃》。明天见喽，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病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实力界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

0: 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淳、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实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善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以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3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3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10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3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6: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5: 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职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8: 其实8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那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

0: 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1: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材、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5: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7: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

0: 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四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气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气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幼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 18.1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3.5 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下，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

0: 亿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1: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的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0: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3: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4: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3: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具体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六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6: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5: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8: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

0: 遣防治法等罪，移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1: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4: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3: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 0.5 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8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三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6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6: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 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专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6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7: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5: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频率降低很多了。
6: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生自由。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8: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2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4颗可。

0: 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1: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10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0: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应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4: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3: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

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6分，加入到9月7号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了。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开头呢，当然是要先关心一下国道上的情形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

0: 上的最新消息了。燕景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了永康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316到 317.6 公里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这个施工及下班车流的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因为先前南下 352.6 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显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做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耶，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除了国道上的消息，不管是车多还是施工路段都帮我们特别注意。另外在台南这边地方的话呢，有看到呈现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仁爱街这里，还包含了中山路哦，这边呢都可以看到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一点点的。市区当中还有包含在高雄这地有几个地方呢有发生交通事故，在高雄左营区两个地方，一个在荣佑路跟霞海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则是在翠华路跟胜利路口，同样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好像一首歌有没有，不管你现在目前位置在哪里啊，开车或骑车都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了。如果说有几个地方的确还在缓解车潮，也麻烦你呢已经知道从哪个出口匝道来利用，一定要提前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当然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或者是才刚刚发生的，也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驾驶朋友，诶，哪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了齁。而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也好，还是说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杨淳从一路从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要来找我的话也 OK 齁，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催电话了。

0: 今天是来自福音安森跟魏如云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两个太阳》。哇，最近呢这几天终于呢可以感受到太阳来了齁，回来了，回归了。但是好像今天又听同事那边聊天讲说，是不是过几天之后天气又不好呢？希望可以呢一直保持着这样子有点凉爽，然后蛮舒爽，就是不要一直下雨的一个状态了。晚上7:14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在今天9月7号这一天，来到了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了。说到这一天的话呢，也带大家浏览一下白露之后天气之后，可以感受到秋意浓齁，渐渐的变浓了。在今天9月7号的晚上11:33就要正式跨进到呢24个节气的白露。那俗话说啦，其实可以看到说早晚温差开始变大，然后天气会有点忽冷忽热的。如果说你还是跟夏天一样是比较跟我一样是贪凉的齁，小心感冒或者肠胃炎会不小心找上门哦。因为说到肠胃炎的话，我已经是在两个礼拜前呢就已经中招过一次了。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的脾胃来到这个算是时节的时候还没有回过神来。那尤其要迎接凉爽的秋天，其实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披一件这个薄的外套，薄薄的外套也好，不要让秋凉感呢直接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而另外如果是以中医方面来讲的话呢，秋天就是要养我们的肺哦，秋养肺。这时候其实最怕的是秋燥伤身，所以呢像是山药啊、银耳、百合，然后梨子跟莲藕这一些白色的好朋友，其实呢都是蛮适合滋阴润肺的一个法宝哦。而在桌上的话，我们可以换什么样的菜单啊？比方说像南瓜还是玉米这些橙黄色的蔬菜，还有像菠菜啊、芥蓝这些也可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C，通通给它吃起来齁。而至于像是比较生冷的海鲜油

密的大餐跟吃到饱的这些饮食习惯好了。你这阵子齁先减量啦，别菜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负担跟麻烦。所以秋天其实是一个适合沉淀跟好好照顾自己的季节。不妨今天透过呢要分享24个白露，记得帮你自己也好，还有你的家人呢多添一件衣服，那可以喝完就是比较温润的银耳汤也好啊，一起来暖心的度过这个白露啦。说到了24个节气，这个白露，刚刚有那么一首歌，是我每一年来到这一天，刚好我有上班的话，是一定会播放的。而且我蛮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来自 Hush 的白露。

听到哈许这首歌，也希望接下来在秋天收听景广的你不孤单哦。刚刚有个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七股路段这边的内侧路肩、已经接获了，然后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进行排除。而至于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地方，在国道3号、应该国道1号这边，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过后，辅助车道这地方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哦，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了。至于在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恢复的还蛮不错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港了。然后刚刚有位听众朋友很可爱，我每次只要看到你的这个 LINE 的账号，应该说 LINE 的这个名字，就觉得心情还蛮好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叫做有你真好。有你真好，刚听到说来到这个秋天了，所以呢我要播这首歌嘛，我就立刻帮你找了，好吧。我觉得的确来到秋天，然后呢带点微凉的感觉来迎接这样的时节，这首歌一定要来播一下。我们一起迎接一下好不好，天凉好个秋。

好了，希望有满足一下这听众朋友，有你真好呢。他刚提供说呢，应该要来播个天凉好个秋齁、哦。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有当年演唱的作品，晚上7点24分，再次谢谢你收听锦广，不管是锁定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感谢有你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可以感受到太阳其实蛮温暖的，来到秋天其实好像感觉是比较凉凉的，没有错，比较不会像是之前这样走在路上啊，哦，大汗淋漓。然后像周六的话呢，上周六啦，虽然说好像有个时段还是有下了一场大雨，但至少晚上呢，哦，终于好久没有去逛夜市了。然后再来的话，昨天其实还有跟家人去到了屏东林边哦，好像那边有蛮多间那种可以吃虾的地方，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那种感觉也蛮棒的，天气也很舒服啊。子女要多谢一下这个太阳公公，这几天蛮给面子的。如果在道路上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哦。

希望这温暖的太阳又照进你的心里了。晚上7:29听完太阳这首歌曲之后，紧接着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带来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

0: 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

0: 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迄今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洪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洪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1: 找到你了，回家了。
2: 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1: 谢谢你，黑
2: 奖。这是妈妈。
1: 来，好吧。
0: 聪明的黑狗黑奖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迄今分住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洪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英玲报道。
4: 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5: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4: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

0: 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Turn it on, turn it on.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39，刚看了路网图，目前呢车流状况都不错齁，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那刚有看到屏东这地方啦，可能有部分的比较偏向山区也好齁，好像还是似乎有一点点小小的雨势出现。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也在屏东的地区，还是说现在目前你所在的路段是有微微下雨，还是说有下雨的状况，都请记得小心通行了齁。那另外的话呢，在市区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好，刚刚稍早的话有两起事故，一个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三路，那还有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瑞城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新的消息。另外这个修复工程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所以呢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娱乐消息的话呢，是南韩天团 Big Bang 他们宣布重启这个巡回演唱会之后啊，真的是引发热烈的讨论，而且呢也算是全网轰动诶。台湾粉丝今天是不是又有机会可以再冲进场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因为像这个加场的部分，比方说呢，在这个官方宣布了在台北场的话又加开了一个场次，是在10月9号，不过在今天早上大概是忘记我看到是12点还是11点了，总之这个抢票大战已经开打了。相信很多粉丝们今天从实名验证，然后再到选择位置，再到付款，这几个简单的步骤应该都很不容易齁。每个环节其实都环环相扣紧张到应该有些人是甚至是手掌心冒汗的。所以不管今天你有没有抢到票啊，加开了场次啦，希望那一位幸运的幸运儿就是你了。

心里满满呢，充满了爱，要去看这个 BigBang 演唱会的话呢，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了。毕竟真的也睽违了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呢，要再次来开唱巡回。晚上7点45分，那这边刚刚的话呢，有看到南部地区的路况是绿色灯号码，在路网图当中。那另外有一起刚新增的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崇利路跟文庄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的朋友哦，注意一下崇利路跟文庄路路口，这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当然不管在道路上看到掉落物还是什么样的交通事件，然后还是是这个路灯是不亮，号志灯异常，这些都可以来通知一下，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好不好？再麻烦您了。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个是，假如说你从以前就有在 follow 西洋歌坛当中的一些合唱团或乐团的话，这一组是一定要认识的齁。来自英国的传奇乐队就是绿洲合唱团，他们是一个兄弟党，一位呢兄啊，就哥哥应该叫做诺尔，然后弟弟叫连恩。他们真的是世纪大和解之后啊，在上个礼拜六带着他们的纪录片登上了威尼斯影展举办这个世界首映。放映结束之后啊，真的是获得全场掌声，你知道吗？长达8分钟的掌声哦，连哥哥诺尔呢都忍不住当场落泪了。然后这一部纪录片其实完整的记录他们兄弟俩在破冰之后的巡回演出，更收录了相隔15年之后算是冰释前嫌的一个珍贵幕后，还有包含了像暌违20年他们很难得的共同接受了访问的画面。如果说你喜欢绿洲，肯定呢就知道说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了。然后这部纪录片的制片哦，就坦言说这部片在讲述的就是和解、救赎跟宽恕。而这个影片纪录片在9月9号起

会在英国跟全球部分的戏院上映啦。那台湾乐迷哦，也不要难过，好不好？预计在年底的话，也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线，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看一下了。说到绿洲合唱团，这首歌是一定要听的。

来自绿洲合唱团所演唱的《莱拉》，他们真的是来了哈，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在 follow 他们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其实在应该算是真的是长达15年之后啦，再度呢又重组了这个乐团。虽然说只有他们兄弟俩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假如说呢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好了，然后可能当时候因为理念不合，原本你们一起开公司还是说呢一起组团也好，但是发生了理念不合之后，然后就彼此呢就忙各自的事情，然后没想到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恩恩怨怨啦，然后可能也放不太下，但是就在因为时间在往前走，那有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就不会执着在这当下了。他们也决定兄弟俩要再次回归到歌坛当中，所以长达15年之后破冰，然后在去年应该算是2014年的时候啦，其实就有消息说他们好像渐渐的有在组团了，重组了，然后也要带来什么样的最新的专辑跟作品，我们就持续的呢来期待一下下绿洲合唱团他们回归歌坛，甚至现在已经先在影坛可以看到他们的纪录片。好，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的，记得帮忙拨打0800-000-123-5。就算没有补充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齁，至少代表说现在的路况还不错，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可以算是这位生日寿星在昨天啦，欢庆27岁，他也是来自周董的爱徒齁，小派派伟俊。也可以看到像周董特别送上了祝福之外，也笑称说祝这位小天才生日快乐，然后刚刚呢有传了一个生日礼物给他了，就是周董又弄了一首歌要让他编曲让这位寿星小派忍不住笑说那个周董不是才刚发完新专辑而已吗？因为周董透露说自己最近的创作力真的还蛮旺盛的，所以他笑说新专辑《太阳之子》刚发没多久，但又想写歌，但是又怕丢出来会太快了。不过说到新专辑，倒是要恭喜小派派伟俊啦，在这个退伍完之后也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叫做 Bad Idea， 而在10月10号也要首次的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演唱会哦。

0: 来自小派派伟俊的这首歌曲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晚上7点58分了。当然你想要隔着荧幕呢，然后来看看杨纯的粉丝专页也好，还是 IG 上面 PO 了些什么东西也可以来加入一下啦齁。搜寻乐咖 DJ 杨纯，幕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车流都还蛮不错的，请持续维持下去。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不管是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是说呢持续往中部迈向前进的过程当中收听到 FM94.7 的台南分台也好，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在台61线的北上两个地方啊，刚刚都有接获到有掉落物哦，像是防眩柱掉落在台61北上这边的七股路段内侧路肩，那还有一个路段有掉落一个东西，是在也是一样台61的北上这边，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79公里，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下。晚上8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下个小时，待会见啦。
1: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十一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况。

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4: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4: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5: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然后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啦，就是渐渐的可以看到从云林系统一路往南的方向来前进的话，总共呢有三个地方哦都有车道缩减。首先先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就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刚刚打开了 CCTV 画面的话，这边有在进行工程哦，有车道缩减。

接下来持续往南，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也有封闭了中外线。这边感谢一下南区交控这边呢，刚好有传来讯息，因为我刚想说，哎，有施工标志出现呢，看一下这个CCTV 好了，就立刻收到你的消息了。好，在过了南下这边呢，过嘉义交流道之后的中外线有在进行路面跑铺。再持续往南的话，刚刚提到说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这地方也有修复工程在进行。至于在市区，刚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前镇区金福路跟草衙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补充到，还是说你有觉得说来到这个时间点有车辆没有打开车灯，还是说号志灯有异常了，甚至是说呢可能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消息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你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就拨打0800-000-123转5，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咯。昨天刚好去朋友家的时候，然后有看到他们在看一个歌唱节目，又再次听到这首歌，让我忍不住今天要来播放一下。这首真的还蛮复古吗？真的还蛮想念的啦，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歌《爱情先天免疫》。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3，我是杨纯。哇，刚刚有听众呢来问我说，诶，杨纯这是什么歌啊，很好听呢。他说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刚好公司还是说他们这个喇叭都会播这首歌，只是说他不晓得歌名是什么。刚刚听到那一首歌是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先天免疫哦。好，来到乐事新鲜事。哇，我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其实越讲是蛮生气的啦。如果上个周末你有看新闻，应该有看到一则很离谱的新闻，就你光听那个药师在回答说什么，哦，我以为他喝了之后应该感觉不妥，会先吐掉等等的。哇，我听到那一句我整个真的很生气耶。其实新北市淡水不是有一家药局的药师嘛，就偷偷在这个他们的攻读生跟女大生的水壶里面，然后就丢了这个镇静的安眠药。大家想一下，这个药师的职业本来是应该他是最懂这个用药安全，也让人家感到是很信任的一个专业人员，结果居然出了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还好这位女大生啦，当下非常机警哦，她没有把水倒掉，而是把这水壶跟残留的粉末就完整的留下来，然后就立刻报警。所以警方抽验之后，才让整件事情曝光啦。以前不是常常说，出门在外，尤其是女性朋友，还是说青少年啊小朋友，诶，不可以喝别人给的饮料哦。但现在感觉听了之后，人人的都要更加谨慎了。尤其这位女大生还在药局里面工作。其实，像这个药呢，被检验出来的成分，就是俗称的叫做约会强暴药，就是 FM2。所以主要的成分之一就是这一个。那在法律上的话是属于第三跟第四级的一个管制药品，非医疗用途的话是不能够随便乱用的，因为严重的话呢可是这个毒品犯罪哦。这种药物一旦是喝下去，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镇静跟催眠的效果，甚至会让你全身的肌肉都松弛掉，头晕无力，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出现所谓的暂时性的记忆失常，所以你可能想反抗的话，就是只能说力不从心这几个字的形容，所以真的还蛮可怕的啦。大家出门在外，不论是在职场工作，还是在学校上课、朋友聚会，你只要离开座位之后呢，离开你的视线的那个饮料，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再喝了齁。对，你买瓶装的，还是说呢买罐装饮料的时候，其实你要惯性的去检查一下，那个封膜，还是说包装有没有被戳个什么小小的洞啊？随时呢多留一份警戒，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呢好好的保护好啦。那另外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待会整理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保命法宝哦，邀请大家呢记住起来。我只是觉得哇，连续两天然后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再看到那个药师的回答，我瞬间脑海呢就跑出了这一首歌，来自 TC Vag 所演唱的什么歌呢？瞬间白眼1000遍。

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瞬间白眼一千遍》。没错，我刚刚分享了这个消息之后，有听众就说：“真的吗？真的有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我就传了这个影片给他看了，他说：“真的很傻眼呢。”其实，如果说万一真的真的不幸，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遇到。但是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这种状况，或者是你开始觉得吃了这个东西头晕了，怀疑你自己被下药了，到底该怎么办呢？这边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保命法宝，就是请大家记在心里。就第一时间的话，一定要先冲到有人的地方，或者是有监视器跟安全的一些公共场所，立刻拨打呢110或者是119，甚至是给他拨打呢你最信任的亲友来求救。那第二个是，假设说你刚才喝过的水壶、杯子、瓶盖，甚至吸管，他说呢，千万也不要洗掉或倒掉，通通呢装到包包里面，交给警方，这样是成为第一手的证物。再来的话，他说一定要赶快去医院挂急诊哦，直接明确的跟医护人员讲说，我觉得我刚刚疑似是被下药了，要求要立刻抽血跟验尿。因为他说这一类的药物在体内，他说代谢的非常快，所以你可能要越快检验，这样才能够抓到呢关键的证据。那如果说啦，因为你喝了这个有含下药之后的一些饮料，万一说在当下你怀疑说你自己身体有被不当的碰触，也请这边虽然

但说有点残忍啦，他说记得呢先忍住不要洗澡或刷牙，你应该要把这些换下来的衣服啊，然后一些可能身上还有残留到的一些证据好了，通通装进在袋子里面，然后拿去采样，不然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让这些证据就白白呢就让它溜走了。

只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那虽然说呢，他可能是你非常要好的朋友，还是说呢，可能刚认识的人，你觉得诶，这个人其实还不错，但其实呢，往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层滤镜在啦。来为你送上来自王瑞霞还有吴永斌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心》。

来自王瑞霞跟吴永斌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小心齁，碎离碎离，真的，因为尤其在遇到陌生人啊，还是说就算自己熟识的人也都不能够太过去信任，如果说喝到这东西立马当下觉得说好像有点头晕，就一定要做出像是刚刚所提到一些关键点哦。

来自 Pentatonix 所演唱的这首歌呢，不要让爱睡着了哦。开车的你，骑车的话呢，也都不能睡着哦。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况，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3: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石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你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2: 吴善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行政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出查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指点，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

询，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编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九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关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3: 今年的关渡艺术节以异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也以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2: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0: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顿悟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8:38，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有看到，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哦，这边目前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来提醒一下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有三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那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就是我刚刚看到这地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哦。在国一南下过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这边帮我们小心注意哦。然后再持续往南的话，一个呢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这边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修复的工程。那这边也先稍微预告一下好了，我刚看到施工标志出现，然后厂商呢也有在最外侧路肩这边在等待，也许待会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这边中寮隧道也会有这个施工，会到时候可能会有车道缩减哦。目前是还没有封闭，但是呢待会如果你还在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待会持续要往国三南下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国道上面的话会有 CMS 看板，如果说有跑出说呢，诶，前方道路可能到时候会进行相关工程，有封闭哪个线道，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切到了可以通过的这个车道来小心通行。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金广了。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架 ，Oh my god！ 哇，今天这个案例真的也是有够扯的，而且这扯的是呢，其实很多的一些诈骗，可能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透过网络，比方说呢，可能是交了某个人，某个朋友，然后或者是呢某个对象啊，或者是可能透过一些网址来点击来进行诈骗嘛。今天发生在云林县的一个最新真实案例哦。他不是在网络上哦，他是透过一个真的实体见面的一个场合当中，没想到呢就渐渐的把他带上了一个设下的圈套跟陷阱里面。知名民众啊，他说他之前去参加了一个直销会员会议聊天的时候呢就认识到一名会员。对方非常大力的推荐说呢，诶，跟你讲你要买这个虚拟货币，我跟你讲一个投资交易平台哦，就声称说这能够带来非常高额的获利。而这个民众就你知道就信以为真嘛，就加对方的 LINE， 然后并且在对方指导之下就开立了一个虚拟货币账户跟绑定银行账户。回到家哦，这名民众呢完全照着对方的指示来进行操作。前前后后他说他投资了5次哦，那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呢，前面2次投资都算是很顺利的让他成功出金，确实诶，他投进去了，钱有领回来了。但就是因为呢这个放长线钓大鱼的概念啦，也让这个被害人彻底放下了戒心，就心想说呢，反正我投进去应该下次还能够拿出来。可是他第一次跟第二次有成功，接下来到第3次到第5次，他投入了非常大笔的资金之后，这名民众想要再次提领出来，平台就突然跟他讲说是无法出金。那对方呢就声称说你可能必须要再缴交补缴个高达你知道吗36,888元的一个泰达币哦，折合台币的话其实已经破百万元了。他说你要缴这么多哦，才能够去解锁提领。所以民众一时才惊觉到，哦，天哪，这是常常人家讲的诈骗吗？立刻跑到派出所去求助。所以在警方的解说之下，才得知自己真的是惨遭了所谓的养套杀的骗局。所以他说前前后后呢，让他惨赔了多少？哇，我数了一下，个十百千万啊，98万元就这样不见了耶。今天分享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假投资或者是虚拟货币平台跟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诈骗模式。就是诈骗集团呢不只是在网络上而已，他们也会透过一些实际跟你碰到面的一些场合，然后呢你上钩之后就渐渐的把你套进了他们的一个圈套里面。所以他们其实

常常会利用一些实体活动或者是网络社交的一些建立比较亲近的关系，那先用初期可以小额的出金的诱惑让你呢尝到甜头，你当然会觉得好，我要决定要投更多了，你彻底松懈，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再把大笔的积蓄投进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因为当你想要领出来，他就会说哦，你可能要缴交什么保证金哦，还是缴交税金，你要补足多少钱，各种的理由让你呢无法出金，就这样一步步的只能逼你掏出更多更多的钱，然后就这样子掉进无尽的深渊里面。身边周遭其实假鬼假拐的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你要看好清，练好明啊，吼。

0: 乖。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秋凤的《Gay 乖 Gay 乖》。在不管是网络上也好，现实社会当中也好，你会遇到的一些人哦，真的，当然有些 Gay 乖 Gay 乖的啦。除了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之外，就刚刚听众朋友明德又讲了，其实。

实有些时候呢会掉进圈套都是因为贪这个字哦。那当然啦，如果说你在网络上或者是跟人家介绍说你要什么样投资啊这一些的，任何的投资平台，其实呢你要提领相关的手续费，也许呢直接都是从账户的余额当中扣除的，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说哦你要额外的汇款，还是你要补足多少多少的一些呢什么泰达币。所以投资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政府监管的合法管道。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有个投资平台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现在 Google 真的很方便齁，而且它有 AI 功能。你只要问 Google 说呢，诶，某某某的这个投资平台是不是政府监管的合法管道，它就会告诉你是不是了。好不好，这现在 Google 真的太方便。所以请家中的不管是长辈也好，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齁，任何呢事情遇到的时候先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疑虑了。当然如果你不晓得就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 OK 了齁。

好，这地方因为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中外线。而另外这个地方，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过后，也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所以你一路从国一南下的朋友，再过了云林系统，先封闭中内线，帮我们走外侧车道。那在过了嘉义之后呢，也有封闭了中外线。再持续往南，再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封闭辅助车道这里哦。高雄的前镇区有接获到说，在凯旋四路，在过了振兴路这地方，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哦，今天可能应该有时间可以播他两首歌曲啦，但我相信第一首歌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因为在1979年他凭着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让他登上了全美冠军，唱出了走出情伤重新站起来的那一股非常坚毅的力量。先来给你这位Disco 天后。

I Will Survive 这是来自呢 Gloria 所演唱的作品，非常经典哦。而且这首歌不仅是红遍了无数电影，甚至在世足赛呢又出现，更在2016年的时候他有获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入到呢国家录音保存的名单当中哦。而且 Gloria 他用深情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真是战胜了逆境，持续呢用他的音乐还是一样，其实保留下来这些好听的音乐都还是可以让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打开来聆听，甚至走过人生的低潮。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生日寿星 Gloria， 也是在今天的话呢可以跟你分享他的经典歌曲，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听哦。

0: 来自格洛丽亚·盖诺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Never Can Say Goodbye， 晚上8:59。待会在晚上9点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咯，我们就待会见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起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三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 9.4 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9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3: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70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

0: 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注意，原定九月五号、六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2: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3: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1: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2: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3: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现在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好，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国道上面，虽然说看过去都是绿色灯号居多，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在进行工程，都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那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之后呢，也有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封闭了辅助车道，这边在进行修复工程哦。而在国道一号的消息是一个故障车，稍早听众说在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有看到它在路肩 369.6 公里的路肩，这边在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有台故障车出没。至于在市区的话，也有几个交通事故，在高雄新兴区的八德一路，在过林森一路之后有汽机车事故，稍早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寿街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另外在台南的话，来看一下网页这边哦，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更新。那如果说不管是你在屏东、高雄、台南，甚至往嘉义，再持续往北一点点的方向前进，有任何路况要来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在这之前的话呢，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传来一个最新消息，也就是施工的讯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这边呢厂商。

已经动起来了，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现在目前呢要来进行封闭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等于说在国三南下的话，待会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来进行利用哦。这边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不管是国一还是在国三，都有呢车道缩减的情形。

虽然我自己是孙燕姿的超级粉丝，但是我也不会太过私心哦。很难得我可以播燕姿的歌，来给你神奇。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这首歌《神奇》。哇，我现在还是鸡皮疙瘩耶，因为我真的太爱燕姿了，从国中开始喜欢她，然后会看到报纸的时候会把她剪下来，有没有做剪报啊，然后甚至是呢，其实就是整个青春都是有她的歌声啦，尤其有时候喜欢听歌的时候，甚至

是不喜欢看歌词的，然后就这样听着听着就会唱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分享健康单元之前，其实为什么要特别播孙燕姿这一首《神奇》呢？其实关键点只有在某一个词跟某个字句里面而已齁。因为刚刚我有提到，我也不是一个很有私心的人，比方说我真的很喜欢燕姿，然后可能三不五时就播我也不会哦，要配合一下主题。因为刚刚那个《神奇》那首歌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就是眉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但是呢，因为今天应该说要问问大家，平常在照镜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观察一下？哎，你的眉心，还有呢，包含你的耳垂的地方。那其实老一辈有在讲说所谓的相由心生哦，其实我也蛮相信的耶。有些人的外表呢，当然可能看出一些他的个性或者是一些事情，但是在现代的中医也好，还是临床医学当中啊，据说相由心生是能够作为一个心血管健康的自我检测的参考哦。然后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想说，哎呀，这就是很久以前曾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的中医师，就是黄千瑞医师耶。这篇报道里面当中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的耳垂哦，你可以注意看你的耳垂，这个所谓的叫做冠心沟，这个耳垂如果出现一条横向的冠心沟的话，代表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确实比较高一点点的。那耳垂呢，这个冠心沟就会很像是出现一条沟或者是一条线。那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冠心沟，冠的话是皇冠的冠，然后心脏的心，沟的话就是水沟的沟，冠心沟你可以搜寻一下，然后大概就知道说平常大家在穿这个耳环耳洞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一条斜斜的一条线就是刚医生所提到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确实呢就会比较高一点哦。其实中医在讲心主血脉，就是血气气血好不好全都写在脸上。那除了耳垂的这个冠心沟之外，那我们的眉中间两眉之间的印堂，如果说也出现了一条直直的叫做呢悬针纹悬的话呢算是心悬的悬啦，然后针的话就是一根针两根针，然后纹的话就是纹路的纹悬针纹，或者是你的两眼之间的山根的地方啊出现一个横纹，都代表说呢要多加注意一下心血管的健康哦。那当然也不用这样讲一讲，想说哎呦我的耳垂这边，还是说我的这个眉中间好像山根这边有一条横纹就感到很紧张。其实面相只是一种警讯的提示。医生呢当然还是会结合说你到底有没有胸闷啊心悸，或者是你有三高的病史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评估。那像黄医师就有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居家护心招式哦。平常可以多按压一下我们手腕上面有个叫做神门穴，还有像是内关穴这两个穴哦，都在手腕上面这地方。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或记住神门穴或者是内关穴哦，就知道说这两个穴分别是属于像是心经或者是心包经。所以每天顺时针的去按揉，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活络通畅。然后其实经络通畅也是有的，还甚至可以保养我们的心脏功能。再加上呢，假如说你可以少熬夜，多吃一点清淡的，就能够帮我们的心脏打好最坚固的一个基础了。刚刚上一首歌跟眉中间有关系，接下来这首歌跟耳朵有关系了，来给你柏林。

来自柏林，这首歌叫做《耳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怎么样给我们的心脏最温柔的照顾呢？第一个可以养成以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啦，穴位保健哦，刚刚提到说两个穴位啊，包含了你自己本身那个规律作息，好要养成好习惯。工作空档的时候，其实可以按按一下神门穴或内关穴。睡前避免呢熬夜或重口味的一些宵夜了。第二个是，如果你出现胸闷、心悸这些的话，你不要拖延哦。如果发现相当异常的话，伴随着心脏会抽痛或者是呼吸不顺，都要立刻呢寻求医师的协助了。再来这首歌也跟耳朵有关，来给你舒眠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我的左耳》。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陪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 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

对，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0: 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1: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0: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6: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7: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0，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来，杨纯先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施工状况哦，都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就有三个地方，一个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封闭中内线。而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也有受到一些车流的影响，因为目前封闭中外线的关系，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在国一南下，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之后，这地方的话要经过施工区域是车多速缓的。而再来再持续往南，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修复工程，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以上所提到的都只剩下一个地方一个路段哦，不管是外线车道或者是内线车道也好，都帮我们小心经过。然后在高雄的仁武区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发生在仁光路，在过了成和街之后的这里，如果说事故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经过。还有其他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生命是舞者，而你是舞步》。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常常投入在工作领域当中，是那种拼命三郎的话，这一篇呢，你可以来听听看哦。40岁那一年，老张的办公室抽屉呀，其实一直压着一张泛黄的机票定位单。那是他3年前偷偷买存下来的钱呢，然后想说去计划要到冰岛去看极光，算是他的一个梦想清单啦。可是每次只要一打开行事历，看到满满的会议，还是处理完不完的一些报表，他总是摸摸鼻子，就把这个单子塞回去，心里呢就会自我安慰。想说啊，等明年专案结束了之后再说啦，齁，还是说等孩子再大一点点再说吧，或者是把我房贷缴掉大半之后再说。其实在公司眼里，老张真的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拼命三郎，那在主管眼里的话，他也是一个呢随叫随抠立刻到的那种人，甚至也从来不抱怨的一个好下属。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跟灵魂通通贡献给了那一间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的一个办公室。直到那一年公司体检哦，医生的脸色有点凝重的就拿着报告给他说，这张先生啊，你的胰脏附近好像有个阴影耶，我是建议可以马上安排进一步的一个切片检查啦。其实在那一刻，老张坐在诊间当中，然后呢趁着医生在打字的时候，也望着窗外充满阳光而且非常灿烂的一个画面，觉得好刺眼哦。老张觉得

这整个世界好像瞬间被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他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说呢，这个存款够不够花，也不是说哪个客户合约还没有签，而是如果明天就这样走了，我这辈子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毕竟他把很多的青春岁月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报表，或者是呢开会，还是说呢公司的事情，却连一场极光他都没有看过。幸好后续的切片结果啦，只是虚惊一场而已，人家喝了一嘎仔。所以那时候他走出医院，那默默回家的路上，其实又再次拉开了抽屉那一张泛黄的机票，那个定位单呢，没想到老张就把它撕碎了。他没有哭，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释怀感吧。他好像终于懂了说，生命从来不是用来就是一关一关的打怪，永无止境的可能自我消耗。你最近可能你可以想想最近一次跟朋友聚在一起笑到呢脸颊发酸，然后肚子很痛，或者是把小孩可能放心交给保姆，痛痛快快的去玩了一整个周末，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更重要一题是，如果你的生命明天就要走到尽头，你会不会后悔某一些事情一直放在心中却没有始终去做？如果说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把时间全都耗在那些琐碎的烦恼上面吗？

这边再次提醒一下，有听众说有重机误闯上国道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了这个冈山之后，持续往南的方向，留意一下这台重机骑士哦。还有最新消息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情况。继续来听听来自奎刚所演唱的《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

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来自奎刚。这台重机骑士希望待会呢，在过了冈山，也许可以往南子方向赶快呢离开国道齁。好，刚刚提到说他误闯在了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之后了。那还有最新消息，再麻烦来更新给我们。欧普拉曾经有提过说啊，他在路边有看到一块广告看板哦，上面写着一句话，就是就算人生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啦，拥有的玩具最多，依然只是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可能任何曾经一个可能在鬼门周遭有走过一遭，还是说可能是曾经面临到呢接近死亡边缘的人好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当人生的终点真正来临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躺在病床上面去追忆那些在办公室加班熬夜的时光，也不会管说你户头里面多少数字，而是在你脑海当中那些挥之不去的，往往可能都是遗憾，或者是一些假设哦。假设我还健康的话，我还能够怎么做或怎么的。所以要是当初呢，可能勇敢一点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面对自己必然会老去，或者是必然会走向终点的事实，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件悲伤的事啦。相反的，好像不逃避不退缩，你直直的去面试这个真相，反而是能够帮我们瞬间看清一件事情。既然将来谁都逃不过一死，就是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此时此刻到底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活着呢？虽然说生活难免会给我们出很多考题，但最终决定权其实都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以上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希望你会喜欢啦。来听听鬼鬼吴映洁的《一个人跳舞》。

来自鬼鬼吴映洁所演唱的《一个人跳舞》哇，刚刚那个重击骑士误闯的情形，原本想说呢，你在过了冈山之后，应该就要从这个男子这边下匝道，他不是呢哈。南区交通中心刚刚呢一路从这个他刚国道一号的从冈山沿路呢一直追看了 CCTV， 然后发现呢他已经会往国史的西向，那他也没有下国史哦，直接下的是呢快速道路这地方，都会快速道路，所以应该也是往莲池潭这边方向下去了啦。虽然说是平安的来到了平面，不过呢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危险的齁。我决定在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用这首非常经典，大家可以一起大声的合唱一下下来，当成一个 happy ending 齁。只有我会醒醒啊。

等候的心声，就要为行星啊，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咯。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继续在锁定金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来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不管你正在开车或骑车，都请记得呢，一定要保持在最佳精神状态之外，行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当然在道路上面，如果说持续要掌握最新路况消息，就锁定我们警广，明天晚上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咯。跟你说声晚安啦， See you, Tim!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流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zy，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耶，小心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呦，重机物闯上来咯。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Yunus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10。

老公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 Journey， 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二号往西 5.5 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掏金小镇》。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嘉义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知识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八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

0: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五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2: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气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气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1: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4: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录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3: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九成病友生活品质差，三成中重度病友每月扛 2.5 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6: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七成的病友看过至少六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7: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两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6: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9: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

0: 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1: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2: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而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1: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那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10:52，继续要送上来自 E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还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庸俗救星，
1: 我是嘉云，
2: 我是浩宇，
3: 我是阿雷，
4: 我是允琦。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3: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然后听到这是来自黄绮冰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报警广喽，08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是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那我当

年，哇，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现在也不年轻了，那很久以前的歌了。接下来眼泪教我的是何韵诗。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英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圆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圆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就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

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园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园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再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园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哈。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1: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1: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心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点13分，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咯。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来自最新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园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去表演，那有一些这个到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12:46，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草塔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哈，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那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北上33.9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

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在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塔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塔到大园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2: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伊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

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哈。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啦啊，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00到4:00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功教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的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33.9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9.4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了啊，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5.8到44.4，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喽。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在往南南下的不对啊，这里不是在往南了，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啊，这里是往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远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哦，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啊，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5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活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哎，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啊，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啊、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哈啊！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划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

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是说，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绞尽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

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这真的蛮需要热牛奶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啊，以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啊，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啊，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 40.7% 的研究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哈。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哎，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啊。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哦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哦。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哦。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哈。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哦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喝点花草茶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盐酥鸡明仔这个家牛奶可能醒来这个当

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哈，你可能连牛奶啊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啊？当然了哈，这个研究呢哈，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多梦啊，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咯。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嘲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啊，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40.8到41.2，这里是林口1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1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3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也有施工，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

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语音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弄些顺顺顺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啊，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啊，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啊，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啊，既然走到了台74线哈，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啊，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哦，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啊，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阵啊，目睭真较大绿诶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零星那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庸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又打开宠物模式啊，这个宠物模式齁，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了。

这交通部指出呢，哈，这样子把幼儿哈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哈，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哈，就算空调持续运转啊，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啊，另外啊，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啊，这个爸爸妈妈呢，哎，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哎，有2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2个不一样的罚款之外啊，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2种课程时数都要上啦。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呢，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啊，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示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啊，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啊，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哎，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万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你到异地去玩，比方说去东部玩啊，你北部去到东部玩，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啊，这个随处事上看到这个租车行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哈。这个比例一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啊，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啊。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2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啊，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啊，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或者是啊，你可能是藉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啊。那除此之外哈，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啊？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哈，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啊，到底怎么开灯啊，到底怎么发动啊，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哈，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啊？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呢，哈，一定要告诉承租人，这个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只

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啊，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啊，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哈哈、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哈，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哈，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哈，在租车之前哈，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啊，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啊，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闯红灯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了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啊，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好，所以麻烦你啊哈，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哈，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 7.8 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哦，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华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啊，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真的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啊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啊，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华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

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他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好，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好，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铺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啦。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巍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用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2的入口靠。

经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 到 44.4 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啊，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阿你之前加个哈林，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啊。紧接着在中部区域啊。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啊，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啊。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哈，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啊。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啊，新北市这个板桥区哈，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哈，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啊，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啊，要改从仁义街啊，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哦。啊，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道丁兄弟》。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下第一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齁、哦、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咧。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诶，可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啊，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家咧？哈、啊，麻烦驾驶朋友帮阮给他们注意一下咧，哈、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0: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呵呵，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就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啦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

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抛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啊，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

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安娘喂，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啦。

0: 稍早听到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

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山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林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更无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伴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给小用增加哈。这个鼓点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38.9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29.4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蓝玛雅对行为挂客倒灰卡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今嘛这个时代买到买一碗两个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灰掉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米线。哎呀，也是一种怀念啊。

开线时间4:30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啊。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冰冰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脏，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涉及。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固打危哈，涉及。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好，然后在7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而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想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咸奶瓜给放好轻松，剩坑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

如人意哦，这个时阵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家欢、许维芳，在一起努力吧。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哈，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是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乔佑的歌声，感谢有您做伴，有精神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你家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哈，帮你认真拍拼起来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我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姐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套炸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自己平安啦。但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毋是替派人，予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哈，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哈。

0: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跟我今晚你都气呢，拢废气。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哦，5点21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惜仪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掌声鼓励一下，好吧，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0: 已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后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威，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哦。哦，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斜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下版的阿姐挂虾，唔知读得来了解啊？这你要有音刚，看看是安尼豆豆，通常过街老鼠唔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致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马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哈，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个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哇，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卑南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阿美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然后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 9.5 到 3.5 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哈，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away， 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

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了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前面吐吼起来呀、啊！哎，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开始一直到早上11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

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六点半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的施工，包括国二哦，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蛮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法业者利用 AI 的声伪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为，他说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齁，就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齁。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这门诶，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才发现自己的影那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好，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哈。现在连这个食品哈，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哈也是很认真啦，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哪真正被他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哈，还是要透过哈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也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哈！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哦，攻击叫头壳冒泪血哦，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

假的，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所以起码我们当看到影片哦，见嘞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呐、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哦。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哦，真正爱特别细腻啊。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3: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

0: 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孕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9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靠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

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人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

哦，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哎，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 102.4 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啊。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了。郭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102.4公里桂嘎当外路间，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

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我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好，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啊，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哈，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哦。不过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哈，说大家不要想太多啦哈，卡扎捆靠边那内哈。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哈，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坐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哈，这两个要分开来看哈。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么，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哦，我觉得很难办到啊。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1个小时嘛哈，用那个闹钟设定1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2-3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嘛，伸展一下哦，来练一下筋肌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的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哈。好，要学习哈、哦。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哦。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好、哦，跟久坐完全相反。然后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郭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行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向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与我同行节目。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那今天呢节目呢又请休假，所以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好，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来看呢，南部地区包括了嘉义、台南、云林地区的整体的道路状况呢目前都是相对良好的。唯一现在车子略微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这一段，车速平均大概70公里左右啊，上班的车潮目前是还没有涌现，稍待会儿上班车潮涌现的时候呢，一些重点路段可能车速还会再慢一点哦。好，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

好，7:11，今天9月8号呢，全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8、19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在24、25度。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明显的上升，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大约是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有点凉之外，日夜的温差也加大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民众，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好，所以现在进入了秋天了，那早晚的温度会比较凉一点，请注意衣物的添加。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好，7:20，这是梁静茹所唱的《孤单北半球》。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2到23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呢，全线车道都说有轮胎皮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鼎安街跟安和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民族路376号前面有事故发生。目前远景也前往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继续我们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100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

0: 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1: 未来修法呢，七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0: 陈诚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期程，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7:36，我们回到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在消防队的对面这边呢，有事故发生了，也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这边，在机车道这边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您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来听N10所唱的《小滚滚，冷冰冰》。

0: 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专降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治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前天都是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588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永二街与二王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九月份至交通安全月，在此呼吁用路的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康浩勋告诉我们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好，目前我们再从1968的路网图来看呢，国道上面云林嘉义台南地区目前云林嘉义的状况是相对良好的。那台南都会区的方面呢，上班的车流慢慢涌现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的路段，相对车子比较多，车速会比较慢，平均车速大概落在60-70左右。而往南的方向，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到高科这一段呢，也是上班的车流涌现，车速大概也是在7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部分，在台南端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要往南科或者往安南区的工业区的方向的车流相对也是多的，都请您要特别留意跟车前的跟车距离。好，继续我们来听李明阳的爱的流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那这是曹雅文所唱的《爱是独一无二》。好，目前呢，在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上班的车流比较多，要下安定的车流要排队啊，所以这边平均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所以这是目前在国道上面呢，车速相对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呢，大湾到永康这边呢，车速也是在80公里以下，上班的车流。国道8号东西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新竹到台南端到安南区这边呢，也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慢的路段，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警广。好，继续来听的是五月天的《心中无别人》。